佟林心里的感觉到惭愧，为了秦国宝还朝，不得不说回瞎话。书说简短，又回到八义厅，佟林找个没人地方，衣裳脱掉，水拧下去，晒得半干不干的，再把它穿上，把头发上的水也擦尽，缓了缓气儿，又来在院中问李坤第四步干什么。那么第三阵命服务服了，我输了。哎呀，佟侠客呀，五阵读书赢我，连连败北，一口气输了三阵。按理说呢，我就应当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我说话是算数的，可是为什么还要接茬比你呢？因为佟侠客你太了不起了，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我打算开个眼跟佟侠客学学，故此还得接茬比。我想领教领教佟侠客的掌法和兵刃，这回比真功夫了。佟林点头，既然李大侠愿意赏脸同谋奉陪，把场子打开了。李坤李太极分一声拿我的兵刃，有两名小壮兵把兵刃给他扛来了，是一对八卦太极图。那边说八卦太极图这兵刃什么样，这是李坤呢自己设计的，杆儿长3尺3，这杆儿是混铁加钢制造的，能有擀面杖那么粗，上头蘸了不少花，为的是手拿着呢它不滑溜。这两个头是个什么头，是扁的，就跟那个八卦一样样的焊在这杆儿上，上头枪砍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正中央一个阴阳鱼，但是阴阳鱼的眼睛那可是暗器呀，能暗中打子午问亲丁，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李坤就凭这对八卦太极图纵横天下，因此人称混元侠呀。今天他把兵刃在掌中一托，叫到自己的名字，李坤李坤呢，你这跟他栽的家了，现在凭着我应手的家伙多少能找着脸面。比如说我要再败到佟林手里的，我是无地自容了。唰，把一对太极图往左右一分钉子步站好了，佟侠客亮丽的家伙。佟林伸手取出子母鸡爪鸳鸯钺，这两个人把门户这一亮开，户到了一个请字，走请，各分兵刃，二目直视，眼睛盯着眼睛啊，两个人就开始转开圈了，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个人来回直转，谁也不发招，这就看谁能沉得住气了。按现在钟表说，转了5分钟也没发招。有的人就急躁了，心说这干嘛呀，这俩人相面的在这儿瞪着眼睛，谁也不进招，这怎么个比法啊？其实行家里手都明白为什么不发招呢，恐怕人家看出破绽乘虚而入，都采取稳和守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李

坤有点沉不住气了。李坤心说：“佟林，你真行啊你！你这逼着我先发招，好吧？我来个先发制人。”冷不丁的，他往前一跟步，左手八卦太极图，打佟林的面门；正手太极图扇佟林的肋扇儿，叫双管齐下，招。就到了。佟林使的是子母鸡爪鸳鸯月，论分量照着太极图差一半还多。佟林是不敢拿兵刃碰人家的兵刃，这玩意儿就吃着点亏呀、啊、佟林得一瞧取胜，一看人家招发出来了，气势迅猛，再看佟林屁股往后一坐，还撑退出去一丈二十多远，李坤是双太极图扑空。你别看没砸着，李坤腰里一攒劲，身轻往前一纵，跟着就追上来了。这叫狸猫扑鼠的功夫，双腕子一翻招，双风贯耳夹佟林的脑袋，那要给挤上脑袋就成馅饼了。再看佟林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使了个大哈腰，八卦太极图走空。还没等李坤换招呢，佟林越走下盘，用双月的尖子猛刺李坤的小肚子和心口，唰一俯身就到了，快如闪电的般。李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上步闪身，唰把佟林的双月躲开。紧跟着佟林使了个倒踢紫金冠，腿抬起来了，靠李坤的裆部，李坤来了个大劈叉，往旁边一闪，把佟林的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这个李坤呢，站着个猛字，你别看岁数大了，力猛兵刃沉呢，抡起来呼呼刮风，八尺以内你休想靠近。佟林在外圈闪展腾挪，有时候钻空子能近身进来，啪啪就给他两下子，不行再撤到外边，不敢碰人兵刃。前三十个回合大伙看得清楚，李坤占上风，佟林微微的占点下风。又过了三十个回合，两人仍然持平。李坤把64路太极图的招数全使展开了，拍打砸挂，但是怎么拍怎么打怎么挂也挂不着佟林，也拍不着。佟林比那猫还快，左躲右闪，身子非常灵巧。又过了二三十个回合，也就是100个回合左右了，李坤逼挖鬓角就有点见汗。哎呦，心说佟林呢，莫非你凭着你年轻，你有后劲想把我拖垮不行吗？是这个意思。我李坤可不能上这个当，兵贵神速，力在速战，我得速战速决，拉长了我没他的底气足，我非吃亏不可，所以发动猛攻。佟林呢，有佟林的心眼儿，心说你不占个猛字吗，我占个巧字，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斤，我这种招又叫以逸待劳。

0: 我这闲着，你那儿折腾，多咱你没劲儿了，我再进行反攻。这是佟林的主意。王十五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嘿，按条大指罢了。别看海川岁数不大，经验丰富，这招用得好，好一个以逸待劳。李坤那就看你的了，你要识不破佟林的用意，今天你非栽跟头不可了。两个人再打斗下去，到了150多个回合了。再看李坤沉不住气了，鼻挖鬓角，热汗直淌，老头子是嘘嘘带喘，招数就显得多少点拙笨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滑腾。佟林一看行了，唰呀双臂一摇，眼珠子瞪圆了，开始进攻，同时脚底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他这个转大树的功夫在本书上占的一绝。当初一日，为什么俩老师叫佟林转大树，光这个树转了好几年呢？咱们都讲过，把那大树周围转圈，那地都踩多深呢、可见佟林付出多大的辛苦。今天他拿李坤李太极就当了树了，脚底下啪啪一换步，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九宫，啪啪啪啪，冲冲肉冲冲冲。佟林是越战越猛，最后李坤一看，前边也佟林，后边也佟林，左边也是佟林，右边也是佟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佟林。老头子是眼花缭乱，这兵刃没有准的，也不知拍下去是拍的真的还是假的，这佟林怎么像幽灵一样围着自个身子直转呢？佟林一看行了，有机可乘了，打着打着冷不丁往前一俯身，左手越直逼李坤的梗嗓，那大月牙子开了刃了，比刮胡子刀都快，沾上就完了。李坤一看不好，赶紧用双徒往外一接，他使了个老君关门，把自己上半身护住了。哪知佟林这招既是实的又是虚的，说他是实的你不躲，他往里进招了就是实的，说他是虚的你一挡，他招变了，左手没变，右手在底下玩活了，大尖子一立，正手越是直刺李坤的小肚子，这是真的。李坤的光顾上半身了啊，啪一个老君关门，把佟林的丹月封住了，还没等喘过气儿，月在底下又到了一道闪电，扑奔致命的要害处。李坤一闭眼，哎呀完了，这点上就一个眼儿，说着玩呢，哪知再睁眼一看，佟林早都飞身跳出圈外，双月交到单手往怀中一抱，老侠客承让了，没扎。这就是东侠告诉佟林的，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把事情激化了。佟林手底给留了情了，也不误解，那个卯上了就。那么大的混元侠什么不懂啊？哎呀，叫着无地自容，脸一红，把太极图放在地上，迟愣了半晌啊，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多谢你手下留情，我认栽了。这得说李坤是明白人，也不怎么叫侠客呢。 有那明叔了还不认输，还得强辩理由，要那样能叫侠客吗？这玩意儿叫对方心里头也痛快。哎，李和一看这，哎，记上，别记了，都输四阵了，还记什么劲儿？还有最后一阵平行十三丈五，赶紧给我准备。可到了这时候，北侠过来了，我混元侠，我说这句话可以吗？啊，有话请讲吧。我混元侠，你跟海川在这比武威的是什么？
1: 打赌机长
0: 啊，赌什么？赌韩宝吴志广，赌国宝翡翠鸳鸯镯，招啊，招啊！既然比了四阵，还剩下一阵了，马上就见输赢了，这就见响了。韩宝吴志广在哪儿呢？我们得看看嘛。鸳鸯镯在哪儿呢？大伙儿得瞧瞧，不然的话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比完了，算怎么回事儿？我说各位说对不对？
1: 对，太对了。
0: 李坤点点头，各位放心，我李某人向来吐吐嘛是个钉儿啊。来人，把俩小子给我提了过来，早给捆上了。这是刀斧手把韩宝吴志广给压上来了，这俩小子五花大绑啊，还有人模样吗？气色不正啊，来到李坤近前，规规矩矩跪在这儿了。大伯，大庄主，各位看见没？这不是假的吧？佟林，你看看是韩宝吴志广不？佟林仔细看看，那还错得了吗？啊，是。李坤又吩咐人取了个托盘，托盘垫着黄垫儿，上面有个小盒，这小盒非常精致。李坤当着众人的面把这小盒的盖儿周开，让众人仔细观瞧。大伙围拢过来一看呢，光华闪烁，正是康熙皇帝最喜爱的国宝翡翠鸳鸯镯。李坤说国宝也在场啊，大伙看清了，特别是叫佟林认清了，啪，把盒盖一盖给锁上，像金锁一锁，然后揣到韩宝怀里头，让大伙看着清清楚楚的，揣起来了啊，人东西都在。现在开始比吧。大伙儿能比怎么个比法呢？李坤说随我来，压着韩宝吴志广，群雄眼睛睛看着，恐怕其中他们变戏法，特别是并太岁张方。告诉身旁的小弟兄川云白玉虎刘俊等人，把眼珠瞪圆啊，盯着我，谁也别马屁大意，他们可善于变戏法，大伙都盯着，多少只眼睛看着那是错不了。一直离开这谱子，转到谱子的后面，后面这是八卦山的后山，这个地方叫断壁崖。哎呀，地势太险要了，往下一看，陡壁悬崖，底下就是青阳江的江水，而转着圈过去的。再往前的是牛头湾，再往前就是宽阔的水面了。就在这个边上有一个高坡，在高坡的顶上建筑了一座楼，这座楼是个比武台，也叫望云楼，用条石啊和大青砖修的，高耸入云，
1: 你要冷不丁一看呢，跟那个瞭望的望火楼差不多少。高了下多高啊？高了下整是15丈，旁边有梯子可以上去。那上面呢，出来那么一块，有一座高台，台顶上有青石头栏杆，栏杆里边是一座8角凉亭，这就是最著名的望云亭。这亭子你要在底下看的不大，其实你没到上头，哎，可宽敞呢。要在上头摆那么7桌8桌的，谁不带碰着谁的？这就是李坤每逢年节或者是热天的时候，领着几位庄主在这坐着摆几桌，弟兄们开怀畅饮，在这看着景致，在这开着心。平时呢，这座望云亭有什么用？就是练功的好场所。不但说李坤每日上这练功来，其他的庄主包括法禅等人也上这练来。今天五阵读书营这是最后一阵，混元侠李坤把众人请到这儿来，用手一指，看见没，练平行13丈5就在这儿。铜侠哥，我向你交代明白了怎么个练法，您看着了吧，这座高台高耸入云，表面十分光滑，不用登梯子，就在这愣拔能爬到亭子顶上去，这就叫平行13丈5，因为它正好13丈5尺高。来人，把韩宝吴志广给我压在上面去。大事！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九三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假日当中啊，有些朋友呢不喜欢喧闹的旅游景点，而是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小院，约上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品品茶，聊聊天，享受一下慢生活。其实品茶呢也是古人的待客之道，而说到茶这个字，就一定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被称为茶圣的陆羽。陆羽对于茶的研究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登峰造极，境界非凡。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陆羽这个人好像从生下来就懂茶，茶就是他的全部，可实际上真不是。那么陆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人丑口吃的这些别人看来的缺陷对他究竟会有什么帮助？他的人生伯乐到底怎样改变了他？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茶圣陆羽的人生。陆羽出生年月日不详，家境不详，父母不详，生肖血型也不详，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得给您得出三个结论。第一，陆羽看起来不好上身份证。第二，陆羽是个弃婴。第三，陆羽的人生注定是一个传奇，因为他出生时人设可是传奇小说中男主角的标本。陆羽是不幸的，因为他刚出生就被抛弃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襁褓中的陆羽被好心人捡到了。这位好心人是一位出家人，叫智积禅师，他是富州西塔寺的住持。富州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湖北天门那一带。有一天，智积禅师在桥上散步，走着走着就听到了一群大雁在桥下乱叫。禅师觉得这叫声不太寻常，便自动开启了探险寻宝的模式，最终呢在桥下发现了小陆羽，就把他带回了寺院。陆羽的名字是禅师取的，据说这个名字是通过占卜得来的，是个吉利的名字。一天天过去，陆羽在寺院里长大了。在寺院当中，除了烧水做饭之类的杂事，小陆羽主要就是跟着智积禅师青灯礼佛、看书认字，为以后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智积禅师还教会了陆羽关于茶的基本知识。那个时候的陆羽呢，和禅师都不会想到，这样无心的启蒙会给陆羽、中国乃至这个世界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在寺院的生活是平静的，平静的可以一眼望到头，读书礼佛干杂活，从小沙弥做到住持，这样的生活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很好了，何况对于一个弃婴来说呢？但是陆羽的心很大，大到西塔寺已经装不下了。他给师父写了一封申请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第一次递交申请书的时候，师父不肯签字。世界那么大，也很危险呐！我悉心栽培了你这么久，怎么说走就走呢？哎呀，真是孩儿大了不由师啊！
不准。作为惩罚，智积禅师还给他安排了更多的工作，多数都是没人愿意去做的苦力活，比如说扫扫厕所、放放牛，这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通过劳动沉下心来，不要想那么多有的没的的。陆羽任劳任怨，师傅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又过了一阵，师傅就收到了陆羽的第二张申请书，还是那句话，世界那么大，我还是想去看看。在这段时间当中，陆羽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心愿，还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在辛勤劳动的间隙，他读了更多的书，煮了更多的茶，就更想看看书中所写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甚至想像书里的文人墨客那样做出一番事业。见陆羽决心这么坚定，师父实在是没办法，就放任他回到了滚滚红尘。社会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尤其是对于当时只有十来岁的陆羽来说，他没有靠山，没有名气，没有钱，那么他有什么呢？有瘦弱的身躯，有口吃的毛病和一张长得不太好看的脸。我们这儿说的他长得不好看啊，还是委婉。您以为就现在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吗？不，从唐朝就开始看脸了。在一个看脸吃饭的世界当中，陆羽只能够当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叫花，这个小叫花还讨不到什么钱，没办法，脸不好看呢。就在这个小叫花子未来的茶圣要饿死的关头，救星出现了。原来一个戏班的班主看上了陆羽，说要收留他。班主为什么会看上陆羽呢？难道图他长得不好看吗？没错，就是因为他长得丑。您可能会想啊，这个班主的口味很重啊。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戏班正好缺一个丑角，而陆羽那张脸呢，要是演丑角可以不用培训直接出道，而且连化妆费都给省了。这班主多精明。在当时啊，伶人戏子是属于下等工作，没人想做。但对于陆羽来说，工作是没有三六九等之分的，工作的意义就是有口饭吃，有地方住，有时间读书，能去看更远更大的世界。陆羽进了戏班以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大家对他的嘲笑和戏谑相反是一种鼓励。毕竟陆羽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搞笑艺人嘛。但在做搞笑艺人的同时，陆羽还有很多别的身份，比如编剧、作曲以及研究型学者。对他而言，唱戏不仅仅只是唱戏，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陆羽就写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著作，叫做《血谈》。这个血呢，就是戏谑的谑。血谈出版之后，很快引起了唐代戏剧界的关注，但比起书籍本身，陆羽更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毕竟一个丑角还能写文章，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吧，陆羽的努力是获得了回报。京城票友圈都知道，舞台上的那个搞笑艺人其实是个文化人，还是个文化水平挺高的人。很快，陆羽的第一个伯乐出现了。陆羽的伯乐是当时的静陵太守李奇物。李奇物在静陵参加影人的沧浪湖会，湖会呢就是聚会饮食的意思，也就是唐朝人在春天的一种宴饮活动。就在这个活动当中，他遇到了灵政之师的陆羽。他接触到了陆羽的书，又看了陆羽的演出，觉得这是个人才。是人才，那就不能被埋没，不然多可惜呢。于是李奇物啊，就跟陆羽交换了联系方式，做了一下人物采访，比如为什么要来戏班工作呀，比如说怎么学会读书写字的，等等等等，了解了一下陆羽的这个前半生。李奇物啊就感慨万千，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就问陆羽，你想去书院读书吗？我帮你。
毫无疑问啊，那陆羽当然是想。就这样，在李奇物的引荐之下，陆羽成功地接受了七年制非义务教育。他的老师呢，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邹夫子，隐居在火门山。有了邹夫子的教导和那些看不完的书，七年的时间足以让陆羽成功的毕业，拿到了硕士学位。不仅如此，陆羽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收获了新的友谊，他跟礼部员外郎村国府成了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呢是一起游山玩水，探讨文学和茶道。崔国府呢也很欣赏陆羽这个年轻人，便随手把他带进了唐朝的上层文化圈。陆羽出名了，恩师看着自然高兴啊。后来师父啊，智积禅师找到了陆羽，令从而所欲可捐月宫书，也认可了陆羽的选择。虽然陆羽的人生轨迹跟智积禅师所希望的有比较大的不同，但是陆羽对收养他的智积禅师始终是有感恩之心的。多年之后，智积禅师去世的消息传到了隐居江南的陆羽处，他作《六献歌》也怀之。唐国十部记载，羽少时静灵禅师智积，一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曰：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雷，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竟向静陵城下来。因歌中写到了六个羡字，人们据此定名为六羡歌。陆羽曾经幻想过，以自己现在的资质进了上层文化圈，是不是就能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天资和努力，很快就能红起来，甚至还能多收获几个像崔国府和李奇物这样的好朋友呢？然而幻想始终是幻想，上层文化圈那是什么地方，动不动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动不动就是他家祖上有矿，我家门前有油田。陆羽的火门山的文学硕士文凭，在这一堆海归博士教授面前完全不能看，更不用说他那无亲无故无靠山的家庭背景。更何况陆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长得不好看还口吃。那个时候只有毁容技术，没有整容技术，而唐朝的社会风气呢更是非常注重美感。总之，先天不足后天暂时也不足的陆羽同学只能黯然地退出了上层文化圈。他不明白自己的生活哪里出了错，不明白自己哪里做得比别人差，他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情，而他只能一个人在竹林里偷偷地哭泣。陆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绝对是他人生最郁闷的时刻之一。陆羽要怎么走出这段抑郁潦倒的日子呢？他为了对茶文化进行研究，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陆羽很郁闷，又不知道如何去排解。当时呢就没有心理医生，不然陆羽啊肯定要去挂个号去看病。不过幸好呢，他有位好朋友叫崔国府，看到陆羽的样子，他很担心，就时不时的去找他玩。有一天，崔国府又来了。陆羽习惯性地给他煮了一壶茶，崔国府嘛一边喝着茶一边看似随意地说，小陆啊，你对茶这么有研究又喜欢喝茶，有没有想过像当时你写血潭那样，把对茶叶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做成学问啊？这就叫做一语惊醒梦中人。陆羽突然就觉得这事儿能搞啊，而且还有很大的搞头。于是陆羽不忧伤了，他立马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上路？上啥路啊？当然是离开富州，去各地探访茶叶水源、煮茶技法等等一切跟茶文化有关的东西。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那个时候你要想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又没有快递，
亲自探查那是唯一的办法。陆羽走遍了名山大川，尤其是长江和淮河流域，记录下了不同茶叶产区的资料。煮茶这事儿，茶叶固然重要，但是水才是一杯好茶的灵魂。陆羽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非常看重煮茶的水源，也积累了不少泉水品鉴的经验。在唐朝张幼新的《煎茶水记》有一个故事，说是陆羽正在长江沿岸搞田野调查，在这里呢遇到了周刺史。刺史很热情，请陆羽上船一起游玩。刺史说啊，

啊，我知道你是行家啊，但是我对茶呢也有一点研究。我听说这江中心的南陵水煮茶特别好，我叫人啊去江心取点过来，我们一起煮茶喝呗。陆羽还能怎么办呢？当然答应了呗。于是两个人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下人带着江水回来了。陆羽尝了一口下人带回来的水，马上摇头说，这分明是江岸的水，而不是江心的水。取水的下面人对陆羽只有一个字，服。他坦白，原来自己半路上啊把江心水洒了不少，于是在江岸边舀了大半桶水兑了进去。从这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陆羽对于茶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件事儿传出去之后，陆羽的名声就更大了，但他依然还是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专注着自己的研究。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波及之下的陆羽沿长江而下，途经了鄂州、黄州等地，流落到了吴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他作四碑诗，对自己的命运转折和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表达了隐忧。当时江南有众多来自于北方及中部地区的士子文人来此避难，他们在江浙一带汇集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身处其中的陆羽，其交流空间也得到了大大的拓展，这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据不完全的统计，陆羽这一时期在湖州交往的人士，在典籍中可查到的有60人之多，间接交往的人达到了100之多。陆羽的交往圈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宗教人士，以焦然、张志和、李治等为代表。焦然呢是陆羽的忘年之交，两个人的感情好了一辈子。焦然对于茶的研究在普通人中已经是佼佼者，他经常与陆羽一同探讨茶文化，还带他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以便发展茶事活动。这些都让陆羽在茶研究上走得更远更好。另外一些朋友呢为隐居高洁之士，包括顾况、孟郊、怀素等人，同时结交的还有士大夫文人，代表人物包括了颜真卿、黄浦然、黄浦曾兄弟、袁高、刘长卿等等。他们在湖州地区举办过很多次茶会，通过扩大自己的朋友圈，陆羽得以扩展了知识渠道。同时江浙地区也是核心产茶区，这对陆羽的茶叶知识积累也是非常重要。陆羽的心血之作《茶经》都记录了哪些内容？成名之后的陆羽心态又有哪些变化呢？陆羽最有名的作品肯定是《茶经》了，《茶经》刚刚出版发行的时候就引爆了大唐畅销书市场。在当时没什么人去研究茶，因为茶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研究对象，而是生活中常见的用来消遣的玩意儿。可陆羽呢却把茶写成了一种文化。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的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句，交其造，设其器，命其主。《茶经》全书7000余字，分为上中下3卷，一共10个章节，介绍了中国茶产地的土壤、气候、各种生长环境，介绍了制作加工茶叶的器具和煮茶饮茶用的茶具器皿，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煮茶的过程和技艺。茶煮好了可以喝了，茶经接下来还讲了饮茶和品茶的方法，最后是理论学习阶段。书中讲解了中国饮茶的历史、各类茶产地以及各种不同的场合饮茶有什么讲究等等。可以说茶经呢已经涵盖了茶文化的方方面面，书里甚至还有陆羽本人亲手画的插画，以图

画的形式来解释文字的内容，使得这本书更加的令人容易接受。总而言之，这本书通俗易懂，集茶文化之大成，难怪这么畅销，也难怪陆羽被冠上了茶圣的名头。茶经因此成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根据中国社科院沈冬梅研究员对《茶经》的考证，《茶经》在中国古代先后刊刻出版过60多个版本。《茶经》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在日本，据京都大学的森路三教授《中国茶书的日本传入》一文称，公元1991年7月，荣西从宋国携带其手写的茶经入日本，视为茶经引入日本之开端。大阪大学布木朝峰教授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开始出版茶经的单行本，公元1692年的广义书籍目录录有春秋馆发行的茶经两册，这是最早的日语版茶经。甚至目前日本茶经版本已经达到了20多种。日本之后茶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是韩国，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凡树韩国之茶道本、韩雄斌茶文化之研究资料本、徐廷柱茶经本、金荣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等等。另外，美国有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本、弗朗西斯卡朋特的茶经，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意大利有马克的陆羽茶经本。另外呢，法国和德国也有茶经译本。由此可见啊，茶经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看了陆羽的茶经，认为茶叶是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世界的第五大贡献。陆羽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红了，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有了学术成就。然后呢？然后是不是就该升官发财，接受皇帝的嘉奖了呢？是的，陆羽名气这么大，皇帝早就给他发了邀请函，想让他进宫坐坐，但陆羽拒绝了。成名之后的陆羽在干嘛呢？他依然游山玩水，与当地人交流，感受不同的文化。成名与否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他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罢了。千年之前出生于湖北的年轻人陆羽，开启了中国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茶，它值得期待的未来落在了当今年轻人的身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

0: 嘿，朋友！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1: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1: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1: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1: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1: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一丹。其实啊，我今天在开场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我怎么样来引今天的话题呢。然后首先我觉得需要描述一下我的今天的精神状态，那我觉得是和天气挂钩的。我说今天的天气啊，就稍微有一点点阴沉，然后就会让人有一点点想昏昏欲睡。后来我一想，不对呀，大家就尤其是现在在直播间正在收听我节目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呢？因为我已经连着3天我就说了，今天这样的天气有点不太适合上班，这个天然的分泌褪黑色素的一个天气。这么一想的话，那我们4舍5入好像这周都不太适合上班，但这活儿倒是也没少干啊。哎，不过确实是因为今天早晨来的时候，这个同事看到我的第一眼说，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没睡醒呢？我说是，我说今天走得有点急，这个人已经到了单位了，就为了迟到，这脑子还在后面追呢，我这脑子目前还没有追上，所以现在有点恍惚。不过再加上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天气也确实是很阴沉，就真的有一种，再加上周五又是处在了一个半放松的状态，总是会觉得哎呦，今天要是非常慵懒的躺在床上能够休息一天，或者慵懒的能够窝在家里踏踏实实的待一天，哎呦，这种感觉和状态会觉得非常非常棒啊。不过换句话说呢，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休息好，但每一次一碰到晚上没有休息好，再加上活儿又相对来说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呢你今天早晨这个还必须要上班，必须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情况下，我就发现在这种情况我就特别容易发脾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刚一睡醒的时候，闹钟刚响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的时候，可能一到第二天的时候啊，你的情绪就会莫名的变得，要不然就是莫名的发脾气，要不然就是莫名的烦躁，要不然就是莫名的暴躁。问问各位有没有在起床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气会不会有些许的变化呢？然后这边小宝说起床气，哎，还真不是，就说起床气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你起床那么一瞬间，然后它来回最多至多持续半个小时，可是从我起床到现在至少有2个小时了。那你这么说，我这起床气维持的有点长啊。其实当他换一个新的环境的话，起床气不是慢慢也就好了嘛。但是我今天说的是有没有那种没有休息好，然后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他的睡眠质量就不高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脾气。我来问问有没有。然后这边这个马达说，哎呀，有的时候这个眼睛干干的，有点想哭的感觉，有点想哭的心情。你这说的是我还是说你在没有睡醒的时候啊？这马达不像是有点想哭的心情啊。马达说我这一不小心就看到一丹这样，我容易乐出来呀。然后这边马达说，哎呦，没有，我没有，我闺女呢比较随妈妈，然后如果我上赶着跟她说话的话，她就可能不太搭理我。什么叫随妈妈呀，你这话说的，那人家本来就烦着你，还要上赶着跟人说话，人家不烦你烦谁呀，是不是？人家不可能烦人阿贝贝呀。哎呀，所以来问一问各位啊，就你看我刚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朋友们都会有共情，无论是自己还是周边的朋友还是家人或者自己的孩子，可能一碰到没有睡醒或者刚睡醒的那个情境之下，就特别容易发脾气。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情况，就平常啊觉得自己脾气还行，你要说我是暴脾气吗，好像不是，但是呢可能到了一个特定的场景下，那个火呀就腾一

一下就上来了。问问各位有没有这样情况，比如说啊，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刚睡醒，别人谁跟你说话你可能都会觉得很烦。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是你我们昨天聊的沉迷于什么，很多朋友们说游戏，然后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但是呢又连输了三把，这个时候队友还一直在指挥着你，或者这边呢家里边的朋友还在一直在叫你，哎，你能不能帮我干一下这个，能不能帮我拿一下这个，能不能赶紧把这个去做了，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的火会不会腾一下再上来呢？或者说跟别人说话解释了一遍不懂，解释了第二遍，你已经告诉他了，哎，这个事儿跟你其实关系不大，你到时候去跟着做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知道原理。但是他还是想知道，你要给他解释了第三遍，他说我还不懂的时候，那您这个时候脾气会不会暴躁呢？或者说在聊天这个对接工作的过程当中，朋友发这个长条的语音条，你有的时候听完两秒你可能就有点不太想听下去的时候，那个火就腾一下就上来了。或者说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听到了旁边有人，哎呦他怎么在吧唧嘴呀，瞬间一下就没有食欲了，再加上这个他在不停的说话，再加上吧唧嘴，哎呦这面前的饭瞬间一下没有食欲了，这火也就腾一下的上来了。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呀，我呢就特别容易发脾气。一鸣惊人真的是稳定到爆，目前来说没有。哎，我想问一问一鸣惊人，就是你上一次不能说发脾气，应该说是情绪波动的话，您会是什么时候呢？还记不记得那个场景啊？就是我说的是情绪波动，就大概这种感觉，心里滋儿一下，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但无所谓都行，还是说啊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波动，然后我的心情一直都是起起起起起，平平平平，起起起起，平平平，完全没有落的感觉啊。那个欢迎这个一鸣惊人来跟我聊聊，就哪怕说啊，就是最多他可能就是不说话了，对吗？就是他就是不说话了，但他不会发脾气。那你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您不说话的那个情境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不说话了，还记不记得那个瞬间，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觉得也是一个揭露自己短板的过程啊。这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特别容易发脾气，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情绪要内敛，就其实不太愿意往外输出，然后但是反而在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又不太能够控制得住。都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聊一聊，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脾气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定的情境啊，那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压抑。那所以今天这首歌我需要给大家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凤凰传奇的自由自在送给各位。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子瑶爸爸点播的一首歌啊，来自于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笑你我枉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喜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短视。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呢就我（括弧我）大家啊，大家都是特别容易发脾气，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举例了几种情况，可能第一种是起床气醒，刚睡醒的时候，谁都别惹我啊，你们谁跟我说话，我可能都会觉得烦，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整个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开机，然后包括我们的睡眠惯性呢，醒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完全的上线，那负责理性思考还有控制情绪的这个区域啊，它也在慢慢的启动，就一种噔噔噔噔，这个电脑它在慢慢缓慢启动的时候，所以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你别跟我说话，那个马达，你要是上赶着跟我说话，我肯定觉得烦你。然后呢，有可能是这个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越等越烦，越等越烦。为什么我们会发现现在啊，就有的时候一排队这件事情可能会劝退很多人。我想问问各位，比如说当碰到排队的这种情境的情况下，最多你能接受的上限是多少？所以说到排队，反正我目前来说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次去一个游乐场的类似于那种欢乐谷的地方去玩，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过山车，然后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在排队，我们就想着这个来来回应该挺快的吧，因为他玩回来一环其实非常快，然后再到后面嘛，整个的那个队伍就排了2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对于2个小时有了一个非常强的实感，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对于这种排长队的事情都是避而不见，对于这个排长队的事情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这个玩游戏玩输了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输了其实还好，但是队友一旦甩锅或者是这个理不直气也壮的情况下说就是你的操作有问题，哎呀大哥谁谁都生气呀，或者说跟别人解释这个同一件事情解释了好几遍，然后这个心机反复的摩擦，这其实也特别容易暴躁啊。然后包括我们在对接工作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对方咕咕咕咕咕好几个60秒的语音，我建议要不还是打电话说一遍呢，这样也就不用让我一句一句听，听完了我还得一句一句解释。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呀，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脾气。然后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应该是一鸣吧，一鸣最近在说，他说一鸣惊人说的，他说有些事情啊，可能在什么情况下我不说话了呢，因为这是我们在放歌前给一鸣惊人布置的任务。一鸣惊人其实上一条留言是啊，有吗？没有啊，我觉得不说话很正常啊，这个也不算生气啊。就我觉得啊，你像对于一鸣惊人这种脾气极好的人来说，就是我不能拿正常大家发火的那个情绪来对待你，因为可能确实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摸到这一次发火的几率其实非常小，甚至是非常渺茫。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找情绪波动的瞬间，比如说不说话的时候，那它确实是容易造成情绪波动。那所以我们对于发脾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鸣惊人是另外一个标准啊。然后一鸣就是说，就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点啊，可能 get 不到同一个点上，那一般碰到这种情况，那我就不说了呗。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一鸣惊人啊是一个极度理智的人，就是他不会用他的言论去说别人好或者去说别人不好，他只会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对方好与不好他只会说好的，因为括弧和我无关。和我无关，就是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就有一些朋友是属于极其愿意去纠正他的，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哎，我觉得这个菜倒点醋可能会更好吃，对方说这个菜它就要吃原汁原味的，你可千万不能倒醋，他说不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倒点醋好吃，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争执，这个争执的源头就是我想要用我的方式去说服你，然后呢对方也想用他的方式去说服他，两个人就开始争执不下。一鸣惊人说，但可能碰到一鸣惊人就是属于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放点醋合适啊，醋是吧，行，我给你拿，然后我可能更爱吃原汁原味的，那两个人就各吃各的呗。但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的争执是从哪来的，就是从两个人的意见不合，然后又想

去征服到对方的这个心态，就又想让他去听从我的意见的情况下，可能这个时候脾气的本质也就慢慢上来了。然后这边这个玉明也给我们分享，他说他正在分享 CD，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说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情况啊？就比如说最近我们新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物件，比如说对于玉明来说，可能是我新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来路非常好的一个 CD， 或者说它的收藏价值很高的一个 CD， 或者说对于马达来说，他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葫芦，哎，特别喜欢盘葫芦，或者说对待这个子瑶宝宝来说，他吃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这个魂牵梦绕的一个美食，一个美味，尝到了是记忆当中的味道。然后但这个时候呢，你就非常热心的去跟对方分享，哎呦，这个特别好，这个怎么好，我是如何得到它的。然后对方说，哎呀，你还真不够费劲的呢，这不吃了呗，这不要了呗，这不买了呗，你说你还费这么大劲干嘛。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情，会不会稍微发脾气的时候会和对方争执一下呢？我想问一问各位啊，这会不会碰到那种一碰到对方不太能够理解您的时候，您就特别容易发脾气的情况。然后还有路人甲说了，他说什么时候容易发脾气呢？饿的时候。那您这属于嘴急型的呀。然后那边食物没有吃到嘴里，反正我就有点急，我就有点不想说话。哎呀，什么时候能吃到饭啊？别跟我说，还跟我说话我就烦，你跟我说话我就想发脾气。然后直到这个饭一放到我的眼前，眼睛亮了，什么都不说话，就咕咕咕开始吃。然后吃到饱的时候，哎呀，舒服了。这个时候你该问我问我，我该跟你说话说话，我该给你打气儿打气儿，然后咱们俩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我跟你说，我饿的时候你可千万别理我，我可是翻脸不认人的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儿吃饭，然后对方可能也是刚好很久这个早晨起来的时候没有吃饭，然后我来的又稍微有点晚，然后当时这个我们说好好快那个开吃吧，然后这个对方就一句话不吭，然后就开始咕咕咕开始吃，然后就吃的就属于在他吃饱之前我没有看到过他的脸。就在他吃饱之前他完全没有抬过头，然后再到后面他吃的差不多，他说这个味道不错，这个味道欠点味儿，然后才开始点评，然后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才开始聊天。然后我说，哦，您吃的差不多了是吧？他说啊，怎么了？我吃有点快吗？我说不是，我说咱俩这个坐的物理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呢我又看不到你的脸，我又觉得咱们俩的距离又很遥远。我看着你，但你的眼里只有食物。哎呦，所以有的时候吧，可能就碰到这种，他说哎呦，我这人啊，就一饿呀，就特别容易发脾气，所以这个碰到菜来了之后，我就得赶紧吃，要不然我就特别容易生气。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应该是子瑶爸爸说的。子瑶爸爸说，哎，你一说到这个呀，我感觉到被别人放鸽子的时候啊，我可能就容易发脾气。哎，那你这个我觉得很常见，就是怎么说呢，我特别懂你的感觉，就我们俩哪怕临时取消了我都不生气，但是你不要因为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我要去，但是呢你又不完全跟我说，我都已经到了，你跟我说哎我到不了，可能这个情况下会比较要生气。哪怕说这时候我在家呢，说哎行，那我们一块走啊，或者说我都已经准备出门了，或者是走到一半了，他告诉我哎那个不好意思，我真的是临时有事儿，然后我这个没办法去了，我都不生气。你别让我在那等了半天了，说哎呦我就忘记告诉你了，或者说我以为我能到。哎呀，这个时候啊，这我何止生气呀，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气得有点没脾气。哎呀，再来看一下这个，这边也这个一鸣说，他说哎呀，其实 CD 这个事儿啊，就我是收集，然后呢收集的方式不限，有的时候太贵呀，或者说这个不太合适呢，暂时不买的我也会下载，我电脑里呀也够好多人听的了。你看，这就用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就在我看来啊，就真的一鸣和一鸣惊人两个人，就是在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混淆这两个人，因为我之前一直叫一鸣惊人叫一鸣，然后当一鸣来了的时候，我叫一鸣的时候，不知道是一鸣还是一鸣。
然后我就发现这两个人的情绪和状态是一个极好的人，基本上不会生气。然后这个一鸣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当他说完他的观点之后，对方有点不太认同，或者说然后之后一鸣又会很耐心的去跟他解释，但发现解释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一鸣的脾气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些急。然后但是剩下的情况啊，就真的很少见过大家说发脾气呀、啊、或者说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有点这个我这个有点急，没有碰到其他的这种情况和脾气啊。然后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特别容易发脾气。来，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说我刚刚举例了，比如说这个什么叫脾气好呢？比如一名经人说了，这个东西我要一盘醋，然后那个东西说我不蘸，那个人说了，哎，我不蘸醋，你给我就爱吃原汁原味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探讨，哎，我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可能会找服务员要盘醋，然后一名说，哎，其实你说到这个呀，吃饺子的时候可以不蘸醋，后面的时候我再蘸。那个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来着？所以每一次我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是非常无语。你要是发脾气吧，我也发不起来，我就会觉得很无奈。就是反正我们今天聊这个互动话题，就除了这个互动话题本身之外，大家都可以聊。就是你一说聊这个互动，好，我们就不聊这个了，我们就开始聊别的。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就你们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衅，你们知道吗？哎呀，其实还好了，就是怎么说呢，这怎么样情况都能聊，你们要非抓这个话口呢，我也没脾气。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爱吃酸菜猪油渣馅的饺子，一般碰到这种馅的饺子我可能不爱蘸醋。那能怎么着啊，这个打不过就加入呗。然后这个马大说，哎呀，投入了啊，我跟你说，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吃米饭就是吃饭的时候他掉这个米粒儿，哎呦我看着可就烦着呢。哎，说实话，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可真不能是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未来可能无论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长大了你吃饭的时候掉米粒儿，可能也不是一个这个太明智的决定，可能也会稍微显得会有一点的邋遢。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烦，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规劝和教导，你这该立的规矩得立。不是之前有一个著名的听众叫做小马达吗？马达，我今天就把马达的这个留言送给您啊。马达说了，他说了，小树不修不直溜，是吧？这很多时候小的时候还是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劝导和规劝在的。比如说像那个生活习惯的事儿，那是底线问题，那咱一定是该吃饭的规矩，比如说不能翻盘子的，这个分盘菜的，然后不能吧唧嘴的，然后吃饭你不要掉米粒儿的，随时这个掉的这个这个你就得吃到嘴里，你不能一吃完了之后你这桌上的菜都够这个喂鸡了，那这真不成，这是习惯问题，这个事儿咱不能退让，是不是？然后这边这个小巴说，他说你一说到放鸽的这事儿啊，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家里面订了好吃的火锅，然后呢由于各种原因取消了，不吃了，那不用我说话，我家闺女啊那就不干了。哎呦，简单啊，换成麻辣烫呗，这还不好说，你就把那个火锅底料真是煮了，你现在给它炒一炒，那麻辣烫比火锅还能多了点麻酱呢，然后你还能放瓶牛奶给它做一个这个牛奶麻辣烫，就是一点火锅底料1:1，这个放个牛奶兑个水，你给它一煮放点麻酱，那比火锅好吃多了。这个我特别懂，就尤其是前期已经筹备了很多了，或者出去玩的，我已经买好了这个，买好了泳衣，然后买好了这个自水枪，然后买好了泳镜，然后买好了我的服装，结果这个临时由于一些原因，然后我去不了了。确实，你碰到谁那谁都抓狂啊。然后那个去不了，那下回再去呗。那就火锅不一样啊，那很多好吃的已经摆在我面前了，可是我们俩最近的距离，但是他却又最遥远，因为他进不了我的嘴里。你说这事儿他能不急吗？是不是？这个他肯定得急呀、啊、他不急这个东西他吃不到嘴里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你其实掉米粒我都能接受，但是你这掉油汤啊，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我懂你这不太好洗是吗？那个一会儿啊，那个咱们在粉丝群里面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不卖货啊，自己买，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个截图，那个叫去油王，我觉得特别好用。为什么？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吃的那个红油的那个饭啊，它那里特别容易掉油渣，或者容易溅一下，夏天衣服颜色又很浅，就特别容易洗不掉，尤其是现在孩子们的衣服基
本上都是大人来帮忙洗嘛，所以它特别容易不掉，这个它很正常。但你也不能让它不换呀，就奔着这有点的衣服，哎，给大家一会儿推荐一个去油网，我觉得老管用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 92.91单进到我的直播间来。

0: 我们聊一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呀，就特别容易发脾气。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歌《白羊》，送给各位。
1: 你设计的生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

0: 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呀，对于各位来说就特别容易发脾气。那比如说现在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啊，就是正在上演这个揭露一丹另外一面的揭露一丹的另外一面，就一般碰到这种情况下，我就是特别没脾气，没招啊。这个想知道这个一丹这个昵称到底有多少吗？欢迎您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92.9一丹 FM92.9一丹，然后进到我的直播间。现在大家正在揭露我到底有什么样的绰号，就是一丹的绰号之多啊，这个一瓶放不下。然后那个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天每次一闷一热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发脾气。就比如说我觉得今年我就会特别明显，因为今年确实这个天气在很多情况下就是闷热，然后它这个湿热的感觉会很明显。然后在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就回家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些小零碎放了，就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自己都会忍不住这个想对自己发脾气。但你说发的这个脾气，后来我自己也很纳闷，为什么要发脾气呢？后来一想，我可能是家里面刚好就没有开窗户，然后又很闷热，然后你刚好一走的过程当中你又在出汗，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天气会相对来说比较暴躁。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确实是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那是指人的情绪状态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天气持续的高温也会让我们的心情更为烦躁，那严重者呢甚至会导致情绪中暑，它是会发生情绪中暑的，去导致我们的行为失控，那容易发生摩擦呀，容易和他人发生摩擦呀，争执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气温升高啊，它会下意识的会使人体的心跳加快，然后睾酮水平增加，以及一些其他的代谢反应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那这个神经系统呢反而就是负责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就是比如说当您在争执，您在想发脾气，嘿，我这暴脾气这一上来的时候，得，这可能就是由于天气热给我们造成的啊。那心理学上认为呢，这个高温天气人又带来的不适，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会很愤怒，那这种情绪呢通常也会发泄到其他的这种方面。那需要这个提示的是什么呢？情绪激动啊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然后包括我们的心肌耗氧量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可能会比较大，那再加上高温会让全身心的血管扩张，血液的循环加快，这个时候会容易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您，比如说越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之前来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中暑的症状，然后同时呢也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关于这个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身体出现的一些反应。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说，再加上室内就特别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老年人可千万不要觉得室内不会中暑啊，室内也会中暑。所以越碰到这种高温啊或者高湿的环境当中，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呀，然后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我们温度的问题啊，千万不要上火，千万也别中暑。哎呀，和大家说完这个关于天气热这个很多脾气，那但是当然啊，这大家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说那个怎么了？我发脾气怎么了？就是天气热，一丹说了，天气热就容易中暑，你管得着吗？我就发脾气了，怎么了？你去找一丹去，一丹这锅不背呀、啊。然后紧接着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福利啊。这个福利应该不会让大家发脾气吧？这个但一丹说的会比较慢啊。这种情况千万别觉得一丹磨叽。首先呢，目前北京正处在了一个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面对暴雨呀、山洪预警的这种避险知识的储备量，你有多少呢？这种储备量过不过关呢？哎，那接下来要跟这跟福利有什么关系呢？要跟大家分享啊。目前呢，北京市的应急管理局、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日报呢联合推出来了一个防汛安全知识的答题活动。然后在这个答题活动呢，每一次会抽取10个题，满分100分，每人每天呢会有3次挑战机会。然后结束之后会根据您的积分排名，如果分数相同，则用时最短的这个排名靠前。那积分的排行榜前50的用户可以免费获得家庭防汛应急包一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家庭防汛应急包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这个参加了一个防汛的会议，然后就跟我们说这个家里面可能会用得上的一些工具，然后人均算下来的话，就如果你可能需要买这套工具大概是300块钱左右，然后但是您现在呢就是又可以
去了解我们的安全防汛知识。那同时呢，如果您排名靠前50的话，您还可以免费的获得一个家庭防汛应急包。你说这个事儿它何乐而不为呢？那这个来跟大家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关注北京日报，要不然北京日报呢它有一个相关的海报，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日报的客户端点击右下方的服务按钮，然后点击我要答题，进入北京防汛安全知识客户答题活动，北京防汛安全知识答题活动的一个活动页面进行作答。然后这个如果说有这个如果说有这个想要去答题或者想要去获得这个防汛包的，大家也可以积极参与啊，到时候大家呢也可以这个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人去获得到我们的这个安全应急包。然后紧接着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以旧换新的补贴活动公告吧。这个目前买的这些东西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用得到啊。现在呢，对于在新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哎，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们都会用这个密码锁，对吧？智能摄像头，哎，很多朋友们家里面也会装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就我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包括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包括智慧的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还有智能床、智能床垫、智能的电动轮椅、智能的机器人，然后包括机器狗啊、陪伴型的机器人等等。十类产品会给予补贴，哎，怎么说呢？补贴标准是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包括适老化的这种家居产品啊，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各项优惠之后的最终的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就比如说，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1500吧，然后呢，你算上杂七杂八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之后是1000，它会在1000的基础上再给你补贴15%，所以相当于又优惠了，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嘛。哎，是95折吗？不是，相当于又优惠了15%。哎，这个算不明白就不能随便说了啊。然后上述的产品呢是采用的是立减补贴模式，然后个人消费者呢需要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识人认证之后呢，进入智能家居补贴的专区，然后按需的去领取智能家居的产品的有一个补贴资格券码，然后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之后呢，在订单的支付环节去享受立减的补贴，线上和线下的消费者享受同等的补贴力度。那享受补贴的产品呢，必须是拆封核验，还有要和销售的订单商品是一致的，然后消费者呢也应该去配合拍摄一下相应的照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实用，为什么？你看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家里面吧，就包括有智能门锁的，然后还有智能摄像头的，说实话家里面就是但凡是养个小宠物或者是家里面有孩子的，一到了寒暑假这个父母出来上班，然后这个孩子就一个人在家的，基本上吧家里面都会有放监控，然后再加上这个智能扫地机，我们不是说解放人类双手的人类之光吗？就这些东西，就现在买的话这个都会有补贴，然后包括以旧换新，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数码相机还有运动相机，最近新出的非常火的这些运动相机其实它都包含在内。然后如果说各位啊在最近有想购买的朋友们，不妨抓住这一波补贴，然后它是在所有的消费的优惠力度全部结束之后，它不是在原价给您减，在所有的这个消费力度所有的消费的优惠减免了之后，还要在最终的价格再减免15%，所以整个算下来是非常非常优惠的。然后这边这个见字如面说，哎，怎么买呀？这个关注一下，我去了联系。哎，那个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这儿不卖。哎，首先我先声明，我这儿不卖，这是给所有这个在京人的这个福利，大家呢需要通过京通的移动端，它是一个京通 APP 或者京通小程序，完成个人的识人认证之后，它有一个智能家居补贴的专区，然后您就按需去领取智能家居补贴产品的有一个补贴资格券码，然后拿着这个券码您就可以减这个15%了，无论您是线上消费还是线下消费，它都是一样的道理。然后
然后呢，最近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在我们的这个北京优唐购物中心的东广场，是在这个朝阳区啊。然后在这个广场里面呢，开展了首届吃冰节，然后刚好就是在这周末，从周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六和周日。然后入场是不需要任何门票的，你就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现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摊位，然后冰味的长廊，就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冰制的产品。然后您到时候去看一看。然后它还有一个集章的活动吧，就是任务够了之后去集这个贴纸，就可以去换对应的这个礼品，完成现场的打卡任务。然后完成打卡任务之后呢，你还可以免费赠送您一个冰淇淋的冰箱贴。所以说这个无论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参加的这个吃冰节呀，然后还有在包括前面的关于这个消费答题的活动，还有我们的消费购买以旧换新的活动，希望各位吧能够给大家一些这个想法，包括能够有一些信息能够帮助到大家。好了，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说，哎，我们第一首歌想希望大家这个自由自在，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自由自在兑现好吧，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自由自在。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54，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会有轻雾，上午呢会逐渐好转，白天多云，中午前后开始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平谷、密云、延庆、门头沟、房山等区呢会相对明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说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那未来3天的天气呢，天空的云量依旧比较多，并且雷雨也会比较频繁，部分地区的短时雨强较大，也请各位注意防范。恰逢周末和双休日，也请各位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避免到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活动。另外呢，周五一直到周日，我市的气温也会缓慢回升，湿度比较大，午间的体感闷热。大暑的节气到了之后呢，周六进入中伏，那我们的闷热感也会更为明显。日常呢，也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需要及时补水。心脑血管患者呢，也要加强健康防护。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特别容易发脾气。其实坏脾气这个东西啊，发脾气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一个坏东西，它反而是身体当中的一个警示。比如说它作为你身体当中的一个边界，它可能触碰到了你的这种临界点，可能某一些事情它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耐心。那我觉得每一次发完火之后，那有没有看到自己真正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就比如说这个马达说了，这个每一次一个孩子搭话，孩子就会特别难受，那下一次我们就避免碰到这种情况呗。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碰到有一些比如说该需要去纠结的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去完成。就比如说这个孩子说了，就特别容易掉饭，特别容易滴油的，哎，这个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吃饭的好习惯。那你像这个事儿咱就不能避免，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一说到这个发脾气，我觉得发无所谓，但是您只需要知道怎么收就可以了。不是说吗，这个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最厉害的不是摔门而出的那么一刻，而是说您摔完门之后啊，您还得再回来呢。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发脾气的过程，也是慢慢在跟自己和解的过程，也是慢慢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慢慢在认识自己脾气临界点的那个过程到底在哪儿呢。所以可能我们在

日常生活当中吧，面对自己的情绪也是处在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这边有朋友说，哎呀，发完脾气其实特别累。是啊，那所以何必呢？也希望各位啊，这个天热是吧，我们少一点火气，多一点和气，希望大家也能够多一点快乐。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提前祝福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又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七集，老头看着坐在地上的马四姑，咬牙恨道：“
6: 起来，不然，听我跟你死鬼娘的教训，打死你也过。”
5: 这时，马四姑不敢回言，挣扎着要起。罗九在旁边搭讪着过去要扶，被马四姑

0: 马四姑吓得几哆嗦，忙应道：“
1: 啊，走呢。”
0: 要便加快。于是乎，马四姑押解着罗九，老头又督促着马四姑，三个人坐一对下楼而去。楼上的作客们望着他们的后影，唱起哄天彩来。这时园子的执事人等才高喊着众位落座压筵，台上的玩意儿又接着演唱，才慢慢压下观众的喧哗。如莲在后台把这幕丑剧看得个满眼儿，笑得肚肠子都疼，但是自己笑定回想，依然心里肮脏的难过，便回头向莲宝道：“
2: 娘，咱们走吧。”
0: 莲宝点点头，拉了如莲的手，才要向后台的后门出去。一个后台管事儿的郭三秃子转过来陪笑道：“
1: 哎呀，您爹俩走嘛，要是大姑娘没有大不舒服，千万早场也上供，别再谢了。只说今天白日大姑娘没来呀，台下问的人多了，散的时候还有人说闲话，您爹俩只当捧我们。”
0: 莲宝明知道郭三秃子怕如莲因为方才的事害臊，明天告假不来，所以给一个虚好看，才想到开口回答。如莲把莲宝的袖子一扯，将他拉到屋角，附耳悄悄地说道：“
2: 我明天就告长假，您回复他吧。”“你这样何必呢？
1: 我说这样就这样，明天打死我也不来了。”“
2: 傻孩子，你这跟谁怄气？好吧，就依你。好在唱也唱不了几天了，倒音唱不足月，就退给他们也不要紧了。行了。”
0: 说完又反身把郭三秃子叫到一边去说。如莲见莲宝说着话，郭三秃子忽而皱眉，忽而哀恳，忽而叹气，最后只听莲宝高声道：“
1: 这实在对不过掌柜的们，往后遇机会再补你们的清吧。”
0: 说完也不管郭三秃子，只招手把如莲叫过，拉着他的手就走出门。郭三秃子直送下楼梯，莲宝回头道：“
1: 不劳远送了，该退回的宝银明天就托人送来。”
0: 郭三秃子摆手道：“
1: 哎，您送回来我们也不要，只当送给大姑娘买双鞋穿吧。”
0: 莲宝谦让了几句，便谢了一声，娘儿俩别了郭三秃子，就雇洋车回家。上了楼，如莲便一头倒在床上睡，闭着眼一语不发。莲宝摸了摸茶壶，还不甚冷，斟了半碗送到如莲嘴边，如莲摇摇头，还是不睁眼。莲宝自己喝了，坐在床边笑道：“
1: 哎，你别睡了，我看见了。”
0: 如莲突然睁开眼道：“
1: 看见什么？”“
2: 他。”“
1: 他是谁？”“姑爷。”
0: 如莲坐起来道：“
1: 谁的姑爷？”
0: 莲宝眯着一只眼笑道：“
1: 还有谁？我的。”
0: 如莲听了立刻又躺下，把眼一闭道：“
1: 我就知道你没好话，不理你了。嘿，你起来，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0: 如莲依旧闭着眼道：“
1: 您说我听得见。我问你，他姓嘛？”“
2: 姓周。”“
1: 叫嘛呢？”“
2: 不知道，就知道行七。”
0: 莲宝这时候才明白过来：“
1: 你这孩子跟我调皮哈，靠拧你啊！”
0: 说着就向如莲乳迹伸手，如莲怕痒，在床上打个滚躲开，咯咯的笑着：“
1: 您别闹，我说。”
0: 莲宝叉着腰含笑看着他

0: 说。他姓陆，叫嘛？我忘了问了。我看你还是倒霉脸啊你。
1: 说着又要动手，如莲急忙拉住莲宝的手，口里央告道：“
0: 我实在不知道，等我过天问来，我再告诉您。”
2: 说真格的，您看他这人怎么样？
0: 真不错，连我看了都耐，甭是跪着泥了。
1: 如莲又闭上眼道：“
0: 您爱给您，我不要。瞧你这孩子说这是骂话呢。哎，实在的，我有这么一个姑爷，也不枉我苦了前半辈子。”
1: 如莲听娘说到这里，立刻脑里涌出惊环的音容，便合着眼细想，再不愿开口。莲宝还要逗他说话，想着如莲此刻是得意忘形，又是女孩家，口没遮拦，不难慢慢探出情形。不想如莲却装起睡来，莲宝又要去隔着他，如莲软声央告道：“
0: 哎呀，是困极了，有什么事儿，您先闷着一夜，等明天早晨再说。哎呦，好娘，您饶了我吧。”
1: 莲宝听他说的可怜，虽明知他不是真困，但不忍再闹他，只可由他睡去，自己草草地抽了几口烟，也便合衣睡下。哪知如莲是自己有自己的心事，闭着眼装睡了一点多钟，连转侧也不敢，怕把莲宝引得睡不着，耽误了自己的事儿。沉了很大的功夫，才睁眼轻轻坐起，瞧手表已快两点了。莲宝在身边正睡得沉酣，知道抽烟的人轻易睡不着，睡着了便不易醒，就轻轻起身下了床，坐到椅子上。只见满屋灯影沉沉，显得光景很是凄凉，暗想可惜床上躺着的是娘，倘若是她，那我会叫她睡得这样安稳。又转想，迟不了几天便可和她厮守了，心下又不胜欣喜。坐了一会儿，觉着心里很闷，便揭起窗帘向外瞧，只见天上一钩斜月正向着人凉凉的亮，眼前千楼万舍全静寂寂的，仿佛全世界都入睡了。暗想，我又不知他家住在哪一方，该向着哪边看，看不见他的家我还看什么，便转回头来，仍旧低头自想。我正在这里想他，不知他现在是不是也正在想我。这样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又伏在桌上打了一会儿盹儿，不想迷迷糊糊的竟睡着了。一觉醒来，见已天光大亮，不由吃了一惊，连忙揉了揉眼，就蹑足走出外间，到窗前向外看时，只看巷中冷静，并无一人。站着怔了一怔，自想我想错了，他真听话，不叫他来就不来。你不知道我有话等着跟你说，这真该打。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正在恨着，忽见从东边巷口慢慢踱过来一个人，定睛细看，不是他是谁。如莲忙将身向后一缩，不叫他看见自己，就悄悄跑下楼去。到了门口，弯下腰就木板门内的小孔向外一张，只见陆惊环恰走到门口，立住了，向楼上张望。如莲也不理他，只在心里暗笑，

0: 京环在外面傻等了有十几分钟，似乎沉不住气，连低声咳嗽了几声。又过了一会儿，他脚下有些活动，看样子像要走去。如莲再忍不住，便隔着门缝放粗了声音喊道：
1: 你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在门口探头探脑，安着什么心？再不滚开，我喊巡捕了。
0: 这时京环正怀着满腔心事，又在这万境的僻巷中猛听得凭空门内有人发话，慌乱中竟听不出是如莲的声音，还只当是如莲的娘，吓得话也不敢回，掉头便走。到如莲开门出来，他已跑出了十来步。如莲笑得弯了腰，一面笑一面叫道：
2: 傻子回来，是我，是我。
0: 京环回头见是如莲，才稳定了心，又跑回来，很热烈地想来拉如莲的手。如莲把手一摆，含着脸道：
2: 站开些，听我审你。
0: 京环发呆道：
2: 什么事儿啊？
0: 如莲指着他的脸道：
2: 你这孩子，头一回我说话你就不听，昨天我不是叫你别再清早查街，怎么今天又来？
1: 这不怨我，我今天是来讨个实信儿。
2: 昨天晚上在台上不已经告诉你了吗？怎么还不明白？
1: 是迎春院吗？
2: 不错。你可知道迎春院在哪儿吗？
1: 在于德里北口。
0: 如莲听了忽然生气道：
2: 你的地理倒熟，杆子，你这孩子常溜于德里呀。小荒唐鬼又荒唐到我这里来了，趁早躲开我这儿。
0: 说着娇躯一转就要走进门去，京环连忙拉住他：
1: 你听我说，昨天听你说迎春院，打听人才知道在于德里，你何必？
2: 好，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谎话我也当实话听。现在闲话少说，我下月初一进班，你过了初五再去，要去早了我也是不见你。
1: 为什么？难道说早见倒不好？
2: 我出个主意，你就得依我，趁早少问。再告诉你，松风楼从今天我也不去了，你也不必再去上班，在家里养养精神，盼初五吧。
0: 京环再要说话，如莲向他微微一笑，把手一摆，便缩身退进门去，呼的一声把门关了。在门缝向外张望时，只见外面也正有一只眼睛向里看，里外两只眼隔着半寸宽的板儿碰个正着。如莲轻轻把脸向上一挪，向外吹了一口气，就像小孩得了便宜似的，跌跤爬滚地跑上楼。走上半截扶梯，才想起自己闹得太凶了，要把娘闹醒好多不便，便又捏着脚上去。进了外间，再从窗户向外瞧，只见京环还站在门外，用手帕擦着右眼，正用左眼向上看。如莲忙向外摆手叫他快走，京环也用手往下招叫他下去。这样招摆了好半天，两个人都不肯动。后来如莲有些急了，把手重摆了几下，不想用力过猛，手儿甩到脑后，只觉得碰到很软的肉上，不由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只见莲宝立在自己身后，正笑嘻嘻地向外看。如莲脸上轰地变成通红，直勾着两眼看着莲宝，不知说什么是好。莲宝也含笑看着他不说话。如莲偷着用眼向楼外扫了一下，见京环还立在那里，心里更觉发急，不由眉头一皱，倒生出极致来。自想已旧是已旧了，便向莲宝道：
2: 娘，您看他来了。
0: 莲宝还笑着不语，如莲伸手把他拉到窗前，向外一指道：“
2: 不信您看。”
0: 莲宝这才开口道：“
2: 他早看见了，贵客来临怎么不请进来？现在请也不晚。”
0: 这娘儿俩就立在窗前，一同向外招手。京环在楼下见如莲身旁突然又多出个人面，细看才认识是如莲的娘，大吃一惊，连忙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走了。如莲看着他的后影一步步的走远，倒笑着不作声，莲宝却连声地喊他回来。如莲见京环已拐出了巷口，就笑着把莲宝的嘴掩住道：“
2: 哎，您喊什么呀？认得人家是谁呀？喊起来是怎么回事儿？这样，本来用不着认得，只要你认得他，他认得你，那不就行了吗？”
0: 如莲听了，立刻把脸一变，把手一甩，转身就进了里间，一面走一面嘴里咕噜道：“
2: 这都是哪儿的事儿啊？凭空冤枉人，他是谁呀？谁认得他？”
0: 莲宝赶进来笑。
2: 哎，好孩子啊，你真会不认账你。
0: 如莲坐在床上忍着笑道：“
2: 我怎么不认账？强派我认识他，我从哪儿认识的他呀？不信你把他叫来对证对证，到底我认识他不？”你真会跟我捣乱，人早走了，我上哪儿叫去吧？那您就不该放他走，如今没招没对，硬赖起我来了，那可不行。
0: 说着一头扑进莲宝怀里，撒起娇来。莲宝又是气又是笑，又禁不住他揉搓，只得倒央告他道：“
2: 别闹了，你不认识他，算我认识他，好不好？”
0: 如莲在他怀里抬起头来，看着他的脸道：“
2: 算，不行，您重说。”
0: 莲宝只得又笑着道：“
2: 好，我认识他。”
0: 如莲还不依道：“
2: 笑着说不算数。”
0: 莲宝只得又正色说了一遍，又抚着他的脸儿道：“
2: 好孩子，起来，那头发都滚乱了。”
0: 如莲才慢慢坐起，手拢着鬓发，望着莲宝憋笑：“
2: 你也跟娘说句正经话，到底你们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也跟着喜欢喜欢。
0: 如莲听了怔了半天神，回眸向莲宝一笑，就咕咚倒在床上道：“
2: 哎呀，我又困了。”
0: 说完便合上眼，装着打鼾声：“
2: 我看你睡得着，我看你。”
0: 说着便坐在旁边直着眼看他。只当如莲装也装不多大功夫，哪知他竟沉沉睡去，又招呼了两声，推了一下，只不见醒。莲宝倒被他勾起困来，打了个哈欠赌气，也陪他睡了。到他母女俩一觉醒来，天已过午，梳洗以后正吃着饭，只听楼下有人叩门，还隐隐有喊冯大姐之声。如莲跑出外间，由窗户向外看了一眼，就喊道：“
2: 娘，郭大娘来了。”
0: 莲宝连忙放下筷子，带着如莲下楼，才走到楼下，只听郭大娘正喊：“
2: 冯大姐开门呐！”
0: 喊完又小声地唱道：“
2: 冯大姐，快把门来开。”
0: 莲宝忙肘了如莲一下，低声道：“
2: 听他唱完了再开。”
0: 娘儿俩就立住听唱，只听郭大娘接着唱道：“
2: 你不把门开，我硬挤进来。”
0: 唱完又狠命地在门上敲了两下。莲宝这才把门开了，道：“
2: 要不是天冷啊，我就叫你再唱一段才放你进来。”
0: 郭大娘一扭腰肢， 一甩屁股，小旋风似的已进了门，顺手把连宝的嘴巴子一拧，笑的：“
2: 好小妹子，你真坏你！快搀小奴家上楼。”
0: 说着，扶着连宝的肩膀，就一步步的款上楼去。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台
1: FM 九三点九兆赫，
0: 九三点九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杨希。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王的包子铺》，作者华明月。一到肥大脆嫩的春笋上市时，同事小季就不在家吃早饭了。他放弃坐地铁直达单位的习惯，先坐一辆穿街走巷的迷你公交到老王那里吃包子。喝一碗豆浆，再沿着河畔的栈道走七八分钟，享受一下吹面不寒杨柳风，再回到地铁线路上来。让他改变行程的不仅有河岸上鼓出叶芽的柳丝，还有老王只做这20多天的应季包子：春笋腊肉包子、梅干菜肉丁包子、马齿苋香肠包子。2-3块钱的早餐包子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小季说了一件事儿。包子铺的老王有一回路过市民广场，看到那边有人玩大石锁，玩家3月份就穿着短袖小褂，露着肱二头肌，看他们把几十斤重的大石锁抡得生风，老王也心痒，想上去试试。刚惴惴地开口，人家就用你真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情逆视他，默默让出一个够大的圈子来，生怕老王脱手砸中他们。但老王一上手，他们就愣住了。中号的大石锁他能玩得溜，这穿夹袄的小老汉是何方神圣？老王笑着说，我的这把力气是剁了15年包子馅练出来的。老王的包子，哪怕是最便宜的2块钱的一个的青菜香菇包子，包子馅都是手剁的。为什么不用绞馅机？老王说，机器省力归省力，但机器一绞，蔬菜的汁水都出来了，包子馅等于菜渣，塞牙不说，还留不住油脂和香气，少了那种清鲜松软、绵柔甜润的味道。手剁的馅儿，蔬菜的汁水有一半含在里面，包子上屉一蒸，里面的汁水清新。老王一年到头做青菜包子、老豆腐包子、萝卜丝包子，他那个面积只有4平米大的包子铺，黄金时期是在春天。这个季节，万物如吹了哨子一样竞相生长，春笋肥了，马齿苋窜出了肉嘟嘟的叶子，太阳加大了它的热力，老王的妻子撑出的竹竿上梅干菜一把把地挂着，被晒出了暗红的色泽，腊肉和香肠早已风干，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一切都恰到好处。老王的喜悦体现在他的剁馅儿声中，春笋要在沸水中煮去涩味，粗切细剁，剁起来如万马奔腾，轰轰隆隆。马齿苋在沸水中烫一下，剁前要细切，然后粗剁一下，尽量含住汁水。梅干菜是剁不动的，完全靠手劲儿细切。饶是老王这样的熟手，切完一天要用的梅干菜和腊肉，手腕也酸软。老王手头有一本《水浒传》，是说书人整理的本子，已被他翻到了起了毛边儿。他笑说，自从切过梅干菜，就晓得镇关西何以忍不住怒气。鲁智深命他将10斤精瘦肉、10斤肥肉细切做臊子，又加了10斤软骨，只把他的横劲儿挫去10分，这等消遣谁受得住？老王这人很轴，包好的包子非要24个褶，少一个也不行。 包子馅儿还得丰满。透过包子皮能看出春笋腊肉包子是嫩黄中夹杂暗红色，马齿苋香肠包子是暗绿中夹杂红白色。它还有一样轴性子，早上最后一屉包子说什么也不卖给路人，得留着。他留着等谁呢？9:30光景，他要等的人摇摇摆摆地来了。三月艳阳天还戴着帽子，穿着灰棉裤，都是须眉皆白的老人。他们三两相约，说要出老年公寓透透气，看看街景。都80-90岁了，护理人员最多允许他们溜达500米。他们就来老王的包子铺轮流做东请客。老王收的钱，青菜香菇包子1元一个，马齿苋香肠包子2元一个，还是10年前的价钱。老王还会拿出家里的茶给他们泡上一壶，陪着他们说说话。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老王只是简单地说，谁没有老的时候，老了就没人愿意问你想要什么，和谁在一起吃的啥饭了。这多可怕，这些老年人以前有地位有学问也好，没地位没学问也罢，如今谁羡慕谁，能走出这500米去，能硬硬朗朗地吃下两个包子，能有说得上话的朋友，就是福气。干嘛不让他们的福气长一点呢？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王的包子铺》，作者华明月，我是杨希。

这个、老板二两碗杂吃恩点加个蛋，门口在煮糖罐灯，一堆人在围到看，肥肠饭豆花粉蒸子饭，要是没得冰粉凉上那个夏天，

吃火锅，王八炖汤熬炖，四川拽叔尖尖手爷在来碗炒蒜，随心吃个油茶老冰棍批发，回屋放冰箱头接个电话，晚上吃鸡杂，锅巴杨云好二月，豌豆。

次街市又街姐姐鸡油，麻雀仔好好味，食到我舐舐你点解？我杯冰镇奶茶仲未上你嘅前头见到，你妈坐我隔篱，我托住你妈手，唔俾你妈走，又白云一路。

0: 天线不会与你作对，一天的烦恼就在餐桌上解决，而阿煎上鱼意面臭臭锅草阿贵，
1: 也是外吃的也是内，
0: 五根肠或牛肉面，美而美，汤匙筷子隔着各位，睁大眼张开嘴，不要局限你的味蕾，把鸡都比不会操到乎，你买家修劲
1: 呀个乎呀个乎，
0: 凉面蛋花汤才最对味，大肠包小肠加蒜头蹦出新滋味，
1: 多巴粉
0: 三百 heat 温暖的 comfort food， 真的片盐酥鸡把我心收服，豆浆油条今夜完美结局打个饱嗝，有舍有得明天下雨回合，
2: 那个摩擦饭亲家吃孤的晚饭还

0: 有早餐最喜欢那次老妈椰枣饭，回到香滑冰岛奶茶清晨嘅早晨，去翻工每日如此又点会怕？万里路离我远去，唔好咁鬼烦。下午餐最靓就梗系去食辣椒板嘢食唔厌，我食完去 food court 就翻一转，嚟个甜嘅杂碎 A B C 加雪糕云尼拉就最 fit， 食完先打算几时要 keep fit。
1: 基本上食嘅时间休息，大家族中式到里面会有海陆空嘅家属，每餐餸都有滋味嘅味道，继续陆续为 bro 嘢牺牲嘅每片牛肉。烧包烧烤烧埋沙爹嗰十串，夜鬼夜龟嘅夜心为顶本身食翅，食完滑蛋嘅河，食 roti 散嘅鱼，再打包福建嘅面 ，ramen 嘅加汁。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人叶圣陶》，作者马未都。那年月，被人带去朋友家串门，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有一天，表哥跟我说，带我去叶三五家玩玩，我欣然随之前往。叶三五是表哥的同事，因工伤而驼背严重，走起路来像个老年人。他见我面就随口叫我魏都，和一家人一样。我那时年少，在叶三五眼中可能傻傻的。三五属马，祖父叶圣陶，父亲叶志善都属马。叶三五是长子长孙，祖孙三代甲午戊午壬午均相隔24年。叶圣陶老人给长孙起名三五，大巧若拙，四俗十雅。一开始我没敢问，一直以为三五是三五，因为小学同学有叫六一八一的，名字都与节日有关。我们小时候每年3月5日都要学雷锋，我无知地猜测这名字是否与此有关，谁知此三五非彼三五。在我眼中，叶三五是个优雅的愤青，张嘴说的都是俄国文学、英法文学，表达时好夹杂点儿不太脏的脏话。在三五的家里聊天，时不时会来客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来的人都比我大。多年后看一些回忆他的文章，说来人多是名流，可惜我都不认识。三五对科技产品很有兴趣，他有老式留声机，那时讲究听唱片，还有照相机。我记得他的老式相机是德国产的，莱卡与蔡司这些词儿，我年轻的时候光听到就涌起一股神秘感。我记得至少去过叶家3次，都未能见到叶圣陶老人，只是老听三五说爷爷如何如何。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副爷爷写的篆书字对，观钓颇鱼垂钓去，种花何问看花谁。当时我认不全，尤其垂字，篆书字形奇特，我是问了三五才知道的。三五说爷爷写的，爷爷最爱写这字对。我那时理解这字对的内容有些吃力，懵懵懂懂，深层之意弄不明白。很多年后，在一场拍卖会预展上，看见叶老同样内容的一副字对，上面有关于此对的说明。叶老写道，此为1939年所作浣溪沙中语，时于全家居四川乐山城外草舍，篱内二公地，略栽花木，篱外不远临小溪，偶有垂钓者，溪声静夜可闻。为了弄懂叶老世语中的二公地，我还去查了字典。公为丈量土地的器具，形状似公，两端距离5尺，那么二公地就是10尺。想来叶老在四川的草舍素朴，院落窄仄，可风景独好。触景生情的叶老才写下这富于哲理的名句。这话每过10年再读，感受都有不同。少时读之，旁观亦麻木；壮年读之，介入找感觉；中年读之，寻味儿
有触动。今天读之，方知何为追求，何为放弃。表哥可能看出来我想见见叶老，遂对三五说，哪天让魏都见见爷爷。三五的西屋常常满座，各路神仙喜诗喜文学喜音乐喜杂七杂八的，都是悄悄来悄悄走，少去惊动爷爷。爷爷住的北屋在我眼中高山仰止，有一圈耀眼的光环。爷爷的文章收进课本，凡写进课本的文章在我眼中都是范文，高不可及。三五马上说，想见爷爷就今天，一会儿啊爷爷醒了就去。听了这话，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没等多久，三五就说，爷爷醒了，一会儿啊就在院子里和爷爷打个招呼。我和表哥随同叶三五走进院子时，叶圣陶老人正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笑容可掬。我随三五叫了声爷爷，就再没敢说什么了。三五就热情地将我与表哥的关系给爷爷介绍了一下，我想爷爷一定没听进去，但他仍频频点头，伸手拉住我。我那时太年轻，自认为还是孩子，看爷爷完全是个传说中的老人。年轻时啊，老人这一概念是神圣的，虽然与爷爷手拉着手，但仍感觉与爷爷隔着万水千山。爷爷太高大了，他再亲切和蔼也还是高大，他问了什么我都忘了，当然也想不起我说了什么。去三五家是我最喜欢的事儿，原因是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时人对文学的追求与向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是文学营养过剩了，反而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排队买书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即便有人扎堆买书，也可能是追星一族的作为。而我们年轻时对书的喜爱只有如饥似渴能够形容。三五家永远有书，其中有些在当年算是禁书。古人读书有两种境界最诱人，一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二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我们这一代人最能读书的日子是反锁房门，备好凉水干粮，读得昏天黑地。后来啊，禁过的门渐渐松开一条缝，禁书已可以公开谈论了，于是读书迎来了黄金时代。有一次在三五家，我看见一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灰色硬皮封面，装帧朴素。我打开一看，扉页上有翻译家傅雷先生用毛笔写给叶圣陶老人的字样，叶圣陶先生校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傅雷先生，这一深刻印象让我后来

来在出版社工作时斥资买齐了15卷的傅雷译文集，至今还高高地搁在书房书柜的最上层。看见高老头，我心中痒痒，没敢开口。表哥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替我向三五借。那年月，书都是借来借去的，不像今天，书买了也常常不读。三五大方地将高老头借给表哥，说未读也读读，不着急还。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中，高老头最让我刻骨铭心，因为这本珍贵的傅雷先生签名送给叶圣陶老人的书让我给弄丢了。严格地说，是我朋友弄丢的。当时的情况是，朋友死乞白赖的非要先睹为快，我当时意识面薄，让他先睹。可谁知他将书夹在自行车后架上丢了，丢了以后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件事儿让我内疚自责了很长时间，无法面对表哥与三五。从那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常爱定下规矩，书与老婆概不出借。丢书的事儿和三五说时，我吞吞吐吐，三五却没埋怨我一句，反倒安慰我。他岔开话题缓解气氛，从大抽屉里抽出一件红衣法师写的斗方，四个大字写得不食人间烟火，如梦如幻。三五说这是李叔同送给爷爷的，他们很要好，这是他专门写给爷爷的，出自金刚经。如梦如幻，在我年轻的多梦时节，有一种醉人的氤氲之气，自下而生，轻松透骨，这让我对爷爷充满了神圣的敬意。从那以后，我再去叶家，不知为什么总希望见到叶老，有时从窗户上偷窥，偶尔看见他独坐于藤椅上发呆。老人发呆非常可爱，显得深沉宁静。叶圣陶老人比我年长一个甲子，慈眉善目，神态祥和，符合传说中的神仙样貌。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满天之时，老人如雕像般静坐在丁香树下，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修炼的力量。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学者，没有什么现成的词语可以描绘他，只有一个神圣的称谓最符合他的身份，老人。老人叶圣陶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是一道灿烂的风景，一闪即过，但这道风景像一幅定格的照片，永远摆在了我心中的案头。什么时候看他一眼，什么时候就有所收获，如同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人叶圣陶》，作者马未都，我是周一。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每一个讲卫生爱清洁的好孩子都会认真地洗干净自己的小手的。洗干净的小手，我们来比一比，看看谁的手洗得最干净。那么爱动脑筋的小朋友在洗手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问题。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洗手以后，拨开水槽下面的塞子，水槽里的水呢就会转着圈地流下去。而且让小朋友们觉得有意思的是，水流下去的时候呢是向左旋转着流走的。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名叫谢皮罗的教授，在50多年以前的一天呢，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洗完澡以后，在拨开澡盆的塞子，把里面的水放掉的时候，

0: 北半球的澡盆放水，水是向左，水是向右旋转的。如果是在赤道的澡盆放水，水是不会旋转的。这件事儿啊，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注意。人们在时间不同的地方放掉澡盆里的水，结果证明了谢皮罗教授的话是正确的。咱们中国位于北半球，水在流动的时候也会随着地球自转的方向向左旋转，所以啊，我们在拨开澡盆的塞子的时候，水就会向左旋转着流进澡盆的洞里去了。豆豆姐姐希望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在你们洗完了澡或者是洗完了手脸以后呢，在放掉水盆里的水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观察一下，看一看水是不是向左旋转着流进小洞洞里的呢。不过豆豆姐姐提醒小朋友们，无论是洗澡、洗手还是洗脸，一定要节约用水。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珍妮、
2: 托尼，
1: 我们需要水。啾皮啾皮啾皮啾，地球他说好痛呀。啾皮啾皮啾皮啾，我们来保护。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惜仲尼，诗象陀，古圣贤，上勤学，赵中令，读鲁伦，笔记事，学且勤。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是，春秋时代的孔子曾向鲁国七岁的神童象陀学习。孔子这样的圣贤尚且如此勤奋好学，我们平凡之辈更应该努力。北宋的宰相赵普非常喜欢读《论语》，他即使后来已经做了高官，仍勤学不倦。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孔子拜师》。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讲学，宣扬儒家思想。有一天，他正坐车赶路，发现有三个小孩正在路中间玩。其中一个小孩用沙土堆成了一座城，这个小孩就是象陀，当时象陀七岁。孔子的马车被沙土城挡住了，走不了了，可是小孩仍然在玩着，像没有看见马车一样，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于是孔子下车，微笑着对小孩说，车来了，你怎么不让路呢？象陀抬起头来说，从古至今，我只听说车要绕城而过，哪有城要避开车的道理呢？孔子听了非常诧异，便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兴趣，决定要考考他。孔子一口气提出了40多个问题，象陀听完不慌不忙地全部回答出来了。孔子对他非常佩服，连说了6个善哉。象陀随后反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孔子一个也答不上来，连叹道，后生可畏也。孔子又说，我车中有棋，咱们博戏一盘吧。象陀一本正经地说，我不博戏，天子好博，天下就不能太平，天公也不作美，诸侯好博，就无心治理国家，官吏好博，就会耽误处理公文，农民好博，就会错过耕种庄稼的好时机，做学问的好博，就会忘了诗书礼仪，小孩子好博，该挨揍，博戏是无聊无用的事儿，玩它做什么？孔子听了这些话，对象陀由赞赏变成了敬佩，他当即拜象陀为师。七岁的象陀从此名声远扬，而孔子以圣人之身不耻以孩童为师，其举动也被天下人称赞。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五集。听故事的小朋友，小妖怪但丁跟着女孩莉莉来到了她的教室，一下子见到了30个小孩。在这个教室里，但丁觉得莉莉的同桌那个叫杨一树的男孩就是他想捉走的坏小孩。可是现在请你听第十集，但丁又失望了。叮铃铃，放学的时候，但丁趁孩子们涌出教室的那一刻，悄悄地离开了莉莉的书包，钻进了杨一树的书包里。但丁在杨一树的书包里美滋滋地想着，今天晚上我就能把这个坏孩子捉回去，给龟拉森林里的妖怪们瞧瞧，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就这样，但丁跟着杨一树回到了他的家。一进家门，但丁听杨一树用夸张的口气喊道，
1: 奶奶，我回来啦。
0: 一个老婆婆慈祥的声音问道，
1: 去哪儿玩了，弄得这么脏？
2: 奶奶，我和同学们玩了一会儿。
0: 杨一树因为他不愿意让奶奶为自己担心，所以他很快换上了一副笑脸，那样子简直和在学校里判若两人。老婆婆听了似乎很高兴，她开心地说，
1: 好好好，我的杨一树就是好，这么快就和你的新同学打成一片了。
2: 放心吧奶奶。
0: 杨一树略微犹豫了一下，他接着说，
2: 我的同学们对我很好的。
1: 我知道我们家杨一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谁见了都喜欢。
0: 老奶奶唠叨着。
1: 哦，孩子饿了吧？奶奶给你做饭去。
0: 说着他朝厨房走去。杨一树在后面大声地喊，
2: 奶奶，我想吃您做的糊塌子。
1: 有有有。
0: 厨房里传出了奶奶的声音，杨一树又加了一句，
2: 要加胡萝卜丝哦。
1: 好好好。
0: 但丁想，
1: 胡萝卜丝糊塌子，什么好吃的，是什么味儿呢？
0: 但丁想着，不知不觉圆圆的小脑袋从书包里探了出来。
3: 啊，小怪兽！
0: 杨一树被突然靠近的一个小圆球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莉莉的宠物。他马上说，
2: 你怎么会在我这儿啊？
0: 但丁索性爬出了书包，三跳两跳跳到了杨一树的书桌上。他说，
1: 我想知道胡萝卜糊塌子是什么味道。
0: 杨一树显然没明白但丁的意思，他安慰但丁说，
2: 你想找莉莉，可是我是这个班的新同学，还不知道她的家住在哪儿。
1: 你别着急，明天早晨我带你去上学，我就把你交给莉莉。
0: 这时一股甜丝丝的香喷喷的味儿飘进了但丁的鼻孔，他顾不上说话， 皱着鼻子使劲地闻着，不由得感叹，真香啊，应该很好吃吧。说着他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嘴唇。
2: 哦，你饿啦？
0: 杨一树看到但丁一副小贪吃鬼的模样，赶紧问道。但丁点了点头。
2: 怎么，你听懂了我的话？
0: 杨一树很惊讶。
1: 一树啊，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
0: 这时候奶奶一掀门帘，端着两个糊塌子走了进来。
1: 好了，做熟了两个你先吃。
0: 奶奶话没说完，一眼看见站在书桌上的但丁，他惊讶的差点扔掉了手里的盘子。
1: 哎呀，一树，你在哪儿逮回了一只胖老鼠啊？
2: 奶奶，你别怕，它是我同学的宠物，这个小家伙很聪明，似乎，哎，好像它能听懂我说话耶。
0: 杨一树高兴地对奶奶说：“
1: 哎呀，傻孩子，动物怎么能听懂人说话呢？净逗奶奶开心。来，你先洗洗手吧，先吃着啊，明天可别忘了要还给同学呀。”
0: 奶奶以为但丁只是新同学友好地借给杨一树玩玩的，他看到杨一树很适应新学校的生活，奶奶心里也很高兴。
1: 哎呀，这小东西，仔细看还挺可爱的。
0: 说着，奶奶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又去了厨房。但丁围着盘子又蹦又跳，不时的还搓着两只小手爪。杨一树见了笑了，他撕下了一块糊塌子递给了但丁，
2: 给你尝尝。
0: 贪吃的小但丁接过糊塌子，一下子就都塞进了嘴巴里，接着小眼珠子紧紧地盯着杨一树的手。
2: 哎，你这么爱吃啊，那我告诉奶奶多做两个吧。
0: 杨一树说着又撕下了一大块递给了但丁，然后朝厨房喊道：
2: 奶奶，可不可以多做两个？这小东西也很爱吃哎。
1: 好好好，
0: 奶奶温暖的声音从厨房里传过来。但丁大口大口地吃着杨一树不断递给他的糊塌子，他不明白眼前的这个男孩也不是一个坏孩子啊，可是为什么同学们不怎么和他玩呢？但丁有点想不明白了。没有坏小孩怎么办呀？小妖怪但丁又失望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但丁多想捉个坏小孩回到龟拉森林里，给那些嘲笑他的妖怪们看看呢。可眼下这个叫杨一树的小孩对他是这么的善良友好，根本不是他想捉的坏小孩啊。夜幕悄悄地降临，来到杨一树家的但丁又在想什么办法呢？黑暗悄无声息地笼罩着大地，夜已经很深了，所有人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但丁趴在杨一树的枕头边，听着杨一树均匀的呼吸声，他闭着小眼睛努力地调整着小妖怪们和人类的时差。他很想能和杨一树一样晚上睡觉，白天好有精力继续寻找他想捉的坏小孩。现在但丁已经和两个小孩子接触过了，虽然他还是没有找到想捉的坏小孩，但是但丁他没有气馁，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此时但丁闭着眼睛数数，要知道啊， 小妖怪但丁数的不是数字的数，而是树木的树。
1: 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四棵树。
0: 小妖怪但丁就这样数着他森林里的树。天刚蒙蒙亮，杨一树就起床了。但丁也强打着精神，吃了一个杨一树递过来的他叫呼塌子的东西。这是昨晚杨一树看见但丁喜欢吃，特意给他留出来的。然后杨一树背起书包，跟奶奶说个再见，就抱着但丁出了家门。去上学的路上，杨一树对但丁说，
2: 丽丽丢了你会很伤心的，我带你早点去学校找丽丽吧，你呀可别再乱跑了啊。
0: 杨一树说着拍了拍但丁的头。但丁呢，他半眯着眼睛看着杨一树，点了点头。早晨的风吹在脸上，感觉很舒服。但丁啊，他胖乎乎的，有点小分量。走了一会儿，杨一树 T 恤衫的后背就让渗出的汗水浸透了一片。
2: 喂，那个胆小鬼，等一下。
0: 杨一树听出来了，后面喊他的人是田小庄。
2: 做什么？让我看看你抱的是什么。
0: 田小庄说着凑过来，他看到杨一树抱着的但丁，一把抢了过去说，
2: 这是丽丽的，怎么会在你这里？
1: 轻点儿，你别弄伤了她。
0: 杨一树有点生气地说，
2: 快点还我。
0: 田小庄马上说，
2: 胆小鬼，你要是摔跤赢了我，我就还你。摔就摔。
0: 也不知道突然从哪儿来的勇气，杨一树把自己的书包扔在地上说，
2: 你才是胆小鬼，我之前忍让你并不是因为怕你，我只是不想让奶奶担心。
0: 尽管他的心咚咚跳的让他自己感觉有点透不过气来，但是杨一树还是拱起后背，做好了冲向田小庄的准备。
2: 嘿，今天胆儿肥了。
0: 田小庄一见，用一只手把书包摘下，猛地灌在地上。不过他怀里的但丁让他又有点犹豫。丽丽的这两个同桌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呀？小但丁又会不会因此受伤呢？如果这两个小孩真的打起来，是不是就变成了但丁想找的坏小孩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一个村民，一个故事。记者刘佳琪报道。村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传承，顺义拥有上千年的历史，无数的传说故事流传在潮白河畔，记录着顺义村庄的变迁，蕴含着同宗同源的精神凝聚。顺义融媒推出一个村民一个故事系列报道，本期走进顺义区杨镇张家坞村。村庄档案：地理位置顺义区正东，所处镇域杨镇，成村时间明代。张家坞村是一个有着600余年历史的村庄，成村于明代，因张姓人居多，故名张家坞。张家坞村内留存着三棵古树，古榆树生长在村井台旁，树龄400年以上，被当地人誉为榆树王。村西村南分别有一棵古槐树，树龄都在200年以上。张家坞村紧邻顺平路顺平府县，村域面积2280亩，其中耕地面积1500亩，主要种植蔬菜和苹果、葡萄等作物。近年来，张家坞村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村民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漫步在张家坞村，道路两侧是各类绿植，村内环境优美，百年榆树小品《柳边文化园》景致墙别具匠心，不仅展示着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提升了村庄颜值，使古老的村庄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张家坞村，柳边技艺传承至今，被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村庄最为亮眼的文化名片。手工艺人们以汉石桥湿地所产奇柳为原料，采用穿插碾压、粗细对比等手法，将柳条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制成簸箕、篮、篓、斗等用品。这些柳编制品不仅实用，还极具美感，即使是人踩在上面也不会轻易变形，足见其工艺的精湛与用料的扎实。张家坞村人编织柳器代代相传，据传承人胡景良估计，本村的柳编历史有200余年。据村中老人回忆，原张家坞村几乎家家编柳，周边村庄人们所需的柳编制品都出自这里。1956年，村内成立了柳编社，柳编制品远销各地。杨镇持续加大

0: 对柳边记忆的保护传承力度，通过村庄改造提升项目设置柳边景观小品，展示柳边记忆。记者侯新泽报道。走进大孙各庄镇田各庄村，三亩林下绣球花田撞入眼底，层层叠叠的绿白花球拥簇成片，像坠入林间的云朵，清新绿意漫溢整片林地。乔木撑开层层绿荫，成排的绣球沿着林间小路铺展，树影繁花相映，尽显夏日独有的浪漫。俯身细看，细碎小花攒成饱满花团，嫩青与素白交织，自带清爽治愈滤镜。阳光穿过树叶缝隙落在花球上，明暗交错，每一帧都是不用滤镜的壁纸。往来游人漫步花间，或蹲身轻触花簇细赏肌理，或举起手机定格林间温柔，背影融在满目青绿里，自在又惬意。整片花田错落铺展，乔木为伞，绣球作毯，绵延的花球向林间深处延伸，清新雅致的林下景致令人心旷神怡。花期将持续至九月，欢迎大家前来漫步打卡，邂逅乡间夏日美景。地址：大孙各庄镇田各庄村村委会东约200米路南。花期可持续观赏至九月。赏花拍照，请勿折枝踩踏植株，守护这片林间美景，把夏日温柔长久留存。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顺义赛区在后沙峪第二小学拉开战幕。从社区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71名选手组成顺义区代表队，坐镇主场迎战大兴、通州、海淀等8支代表队。开幕式在活力四射的健身操舞和乒乓球操中拉开帷幕。国家乒乓球队原总教练李隼为选手们现场指导，随着现场嘉宾为比赛开球，赢球飞起，比赛开始。顺义赛区的首场比赛是顺义对战大兴，赛场上白色小球在蓝色球台上飞速穿梭，双方选手你来我往，每一次扣杀都势大力沉，每一次救球都拼尽全力，攻防转换间尽显体育竞赛的紧张与魅力。最终5个竞赛组别中，顺义区代表队拿下4场胜利，以总比分4-1的成绩战胜大兴区代表队。赛场外围，顺义区打造文体旅商农融合主题市集，涵盖8个特色摊位和青少年油画手工创意精品学生艺术作品展。赛事同步推出“我和乒超有个约会”通关打卡活动，设置笑脸拍照免费打印、趣味闯关、迷你瘦身台挑战3处体验点位，让参与者在比赛之余放松心情，也让观众感受乒乓球文化的独特魅力。北京乒超联赛是15-5开局之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构建了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3级赛事体系，打通了群众乒乓球从社区基层到市级高水平竞技的成长通道。行政区联赛阶段将持续至8月初，各代表队通过主客场循环对决争夺晋级冠军挑战赛的资格。区体育局社体中心负责人杨增鹤表示，顺义区积极响应市级乒超联赛工作部署，加大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借助本次赛事为顺义市民搭建了与全市各区乒乓球爱好者交流竞技的舞台。区体育局将进一步推动乒乓球运动在全区的普及与发展，持续挖掘培育青少年乒乓后备人才，以常态化赛事活动凝聚顺义活力，让顺义市民在更大的舞台展现群众体育风采。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谦报道。日前，北京京剧院走进北石槽镇良善剧场，带来经典京剧《四郎探母》，精彩的演绎让现场观众直呼过瘾。这场家门口的国粹盛宴，正是北石槽镇文化惠民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北石槽镇依托剧场演出、主题展览、公益课堂、文化体验馆，打造多元文化平台，为村民带来充实多彩的文化体验。良善剧场内，京剧传统戏目《四郎探母》正在上演，演员们身着华美精致的戏服，婉转地道的唱。

0: 腔搭配细腻饱满的演绎，把经典剧目鲜活呈现在观众眼前。在场观众看得动容，不少熟悉唱段的老人跟着曲调轻声哼唱。村民李文华说，我特别爱听戏曲，这次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北京京剧院的专业演出，真是圆了我的心愿。北京京剧院是全国京剧重点剧团，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团体，累计排演各流派经典传统剧目300余出。近年来，北石槽镇用心做实文化惠民工程，以剧场演出、主题展览、公益课堂、文化体验馆等形式搭建多元文化场景，为村民带来丰富充实的文化体验。今年年初，镇里筹办新春音乐会，特邀北京交响乐团登台演奏，将高雅交响乐送到乡间，让中西不同风格的艺术文化一并走入百姓日常。镇内依托幸福晚年驿站开设书画公益课堂，面向喜爱国画书法的村民免费开放，并聘请专业老师授课，培育出不少功底出众的本土艺术家，多人作品斩获省市级奖项。多姿多彩的书画学习充实了大家的精神生活，镇里还借助艺术市集、主题展览展销学员书画作品，拓宽增收渠道，让文化爱好转化为生活红利。在三项立方当代艺术中心，北石槽镇常态化举行各类展览，既有国画、年画等传统民俗佳作，也陈列摄影、创意绘画、雕塑等现代艺术作品，村民在此感受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少村民因此爱上国画，深耕文艺爱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李一鸣报道。电动指甲刀咬嘴，被锁车内，花式卡住。暑假到了，消防员叔叔出警救援儿童的案例有所增加，再次提示您，暑假到来一定看好孩子。案例一，电动指甲刀咬嘴。摄影区一名4岁男童将电动指甲刀放入口中探索，不慎触发开关，导致下嘴唇被卷入刀头与外壳的狭窄缝隙中，家长发现后立即尝试用手掰开设备未果，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抵达时，孩子嘴唇已渗出血迹，情绪极度恐慌，现场指挥员迅速勘查评估，电动指甲刀为塑料外壳包裹金属刀头的结构，内部有电线和轴承，直接剪切可能触电或划伤孩子，必须精准拆解。紧接着，指挥员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同款商品结构图，结合实物观察制定救援方案，先剥离外壳，再分解轴承与刀头连接件。此时医疗人员也到达现场同步待命。你是小男子汉，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轻声安抚孩子，同时引导家属持续与孩子互动，分散注意力。另外两名消防员配合利用液压剪手动破拆工具组，以毫米级精度逐步剪断分离部分塑料构件，另一名消防员用儿童棉柔巾包裹孩子面部，防止飞溅碎片划伤，并实时监测伤口的出血情况。当塑料外壳剥离后，消防员立刻切断电线，再使用螺丝刀拆解内部4颗固定螺丝，逐一分离4根轴承后，成功拿掉刀头。随后，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对孩子伤口进行消毒与包扎，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案例二，幼儿被锁车内。顺义区某商场地下车库内，一车主停车后去后备箱取东西，随手关车门时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

0: 及一岁的孩子在车内拿起钥匙玩耍，并误触锁车键，导致全车锁闭。由于孩子太小，无法通过引导自行打开车门，车主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后，在得到车主同意后，利用玻璃破碎器对车窗进行破拆。由于幼童在主驾驶后排的座椅上，为避免因破拆对幼童造成伤害，消防员最终选择破拆副驾驶车窗。车窗破裂后，消防员将手伸进车内尝试打开车门未果，于是从车窗爬进车内，小心翼翼将幼童抱出。小心点，小心点，别让玻璃刮到孩子。消防员用手护住孩子头部，一边贴心叮嘱，一边将幼童递给在旁边焦急等待的车主。车主连声感谢，要不是你们，后果不敢想。近期还有儿童不慎坠入8米深井，被卡入户外玩偶雕塑，被困卫生间等事件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孩子好奇心强，家长平时一定要看护好孩子，让他们远离孔洞、缝隙、刀具等物品。如果不慎被卡住，先安抚孩子情绪，避免二次伤害。不能自救解决的，要立即拨打119寻求专业帮助。同时，带孩子出门时，要避免将车钥匙放在儿童可触及处。下车时务必随身携带钥匙，切记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

0: 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

0: 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9: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

0: 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
6: 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1: 亲民呐。
1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1: 情怀呀。
10: 得嘞，咱走着。
1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3: 混元侠李坤陪着童灵回去，人家这傻小子才从水里头上来，把张邦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行了，今天你放心啊，一定是大饼馒头清炖牛肉，你俩管够脏。俩人也乐了，当这个事儿以后了，大伙儿都知道暗中赞成并太岁张邦足智多谋，给佟林助了一臂之力呀、啊！要是个佟林从来不说瞎话，这回说一回，哎，你还就得信。这人老说瞎话，说实话别人也不信。佟林心里的感觉到惭愧，但没办法。为了抓盗宝贼，为了请国宝还朝，不得不说回瞎话。书说简短。又回到八义厅，佟林找个没人地方，衣裳脱掉，水拧下去，晒得半干不干的，再把它穿上，把头发上的水也擦净，缓了缓气儿，又来在院中问李坤第四步干什么。那么第三阵命服务，服了，我输了。哎呀，佟侠客呀，五阵读书赢我，连连败北，一口气输了三阵。按理说呢，我就应当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我说话是算数的，可是为什么还要接茬比呢？因为佟侠客你太了不起了，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我打算开个眼跟佟侠客学学，故此还得接茬比。我想领教领教佟侠客的掌法和兵刃。这回比真功夫了。佟林点头，既然李大侠愿意赏脸，同谋奉陪，把场子打开了。李坤李太极吩咐一声，拿我的兵刃。有两名小装兵把兵刃给他扛来了，是一对八卦太极图。

像一个阴阳鱼，但是那可是暗器呀、啊，能暗中打子午问亲丁，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李坤就凭这对八卦太极图纵横天下，因此人称混元侠呀。今天他把兵刃在掌中一托，叫到自己的名字，李坤，李坤呢、啊、你这跟他栽的家了，现在凭着我应手的家伙多少能找着脸面。比如说我要再败到佟林手里头，我是无地自容了。抓，把一对太极图往左右一分钉子步站好了。佟侠客，亮丽的家伙。佟林伸手取出子母鸡爪鸳鸯月，这两个人把门户这一亮开，互道了一个请字，走，请，各分兵刃，二目直视，眼睛盯着眼睛，两个人就开始转开圈了，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个人来回直转，谁也不发招，这就看谁能沉得住气了。按现在钟表说，转了五分钟也没发招，有的人就急躁了，心说这干嘛呀，这俩人相面的在这儿瞪着眼睛，谁也不进招，这怎么个比法啊？其实行家里手都明白为什么不发招呢，恐怕人家看出破绽乘虚而入，都采取稳和守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李坤有点沉不住气了。李坤心说：“佟林，你真行啊你！你这逼着我先发招，好吧？我来个先发制人。”冷不丁的，他往前一跟步，左手八卦太极图打佟林的面门，正手太极图扇佟林的肋扇儿。叫双管齐下，招呼就到了。佟林使的是子母鸡爪鸳鸯月，论分量照着太极图差一半还多，佟林是不敢拿兵刃碰人家的兵刃，这玩意儿就吃着点亏呀、啊。佟林得一巧取胜，一看人家招发出来了，气势迅猛，再看佟林屁股往后一坐，还撑退出去一丈二十多远，李坤是双太极图扑空。你别看没咋着，李坤腰里一攒劲，身形往前一纵，跟着就追上来了，这叫狸猫扑鼠的功夫，双腕子一翻，招，双风贯耳，夹佟林的脑袋，那要给挤上，脑袋就成馅饼了。再看佟林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使了个大哈腰，八卦太极图走空。还没等李坤换招呢，佟林越走下盘，用双月的尖子猛刺李坤的小肚子和心口，唰一俯身就到了，快如闪电一般。李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上步闪身，唰把佟林的双月躲开，紧跟着佟林使了个倒踢紫金冠，腿抬起来了，后李坤的裆部，李坤来了个

0: 一刹往旁边一闪，把佟林的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这个李坤呢，站着个猛子，你别看岁数大了，力猛兵刃沉，抡起来呼呼刮风，八尺以内你休想靠近。佟林在外圈闪展腾挪，有时候钻空子能近身进来，啪啪就给他两下子，不行再撤到外边，不敢碰人兵刃。前30个回合大伙看得清楚，李坤占上风，佟林微微的占点下风。又过了30个回合，两人仍然持平。李坤把64路太极图的招数全使展开了，拍打砸挂，但是怎么拍怎么打怎么挂又挂不着佟林，也拍不着。佟林比那猫还快，左躲右闪，身子非常灵巧。又过了20-30个回合，也就是100个回合左右，李坤逼挖鬓角就有点见汗。哎呦，心说佟林呢，莫非你凭着你年轻，你有后劲，想把我拖垮不行吗？是这个意思。我李坤可不能上这个当，兵贵神速，力在速战，我得速战速决，拉长了我没他的底气足，我非吃亏不可，所以发动猛攻。佟林呢，有佟林的心眼儿，心说你不占个猛字吗？我占个巧字，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我这种招又叫以逸待劳，我这闲着你那儿折腾，多咱你没劲儿了，我再进行反攻。这是佟林的主意，王十五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暗挑大指罢了。别看海川岁数不大，经验丰富，这招用得好，好一个以逸待劳。李坤那就看你的了，你要识不破佟林的用意，今天你非栽跟头不可了。两个人再打斗下去，到了150多个回合了，再看李坤沉不住气了，鼻挖鬓角，热汗直淌，老头子是嘘嘘带喘，招数就显得多少有点拙笨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滑腾。佟林一看行了，刷双臂一摇，眼珠子瞪圆了，开始进攻，同时脚底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他这个转大树的功夫啊，在本书上占的一绝。当初一日，为什么俩老师叫佟林转大树，光这个树转了好几年呢，咱们都讲过，把那大树周围转圈，那地都踩多深呢，可见佟林付出多大的辛苦。今天他拿李坤李太极就当了树了，脚底下啪啪一换步，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九宫，啪啪啪啪，冲冲肉肉肉，佟林是越战越猛。最后李坤一看，前边也佟林，后边也佟林，左边也是佟林，右边也是佟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佟林。老头子是眼花缭乱，这兵刃没有准了，也不知拍下去是拍的真的还是假的，这佟林怎么像幽灵一样围着自个身子直转呢？佟林一看行了，有机可乘了， 着打着，冷不丁往下一俯身，左手月直逼李坤的梗嗓，那大月牙子开了刃了，比刮胡子刀都快，沾上就完了。李坤一看不好，赶紧用双徒往了一接他，使了个老君关门，把自己上半身护住了。哪知佟林这招既是实的又是虚的，说他是实的你不躲，他往里进招了就是实的，说他是虚的你一挡他招变了，左手没变，右手在底下搬活，大尖子一立，正手越是直刺李坤的小肚子，这是真的。李坤的光顾上半身了啊，啪一个老军关门把佟林的丹月封住了，还没等喘过气儿，月在底下又到了一道闪电，扑奔致命的要害处。李坤一闭眼，哎呀完了，这点上就一个眼儿，说着玩呢，哪知再睁眼一看，佟林早都飞身跳出圈外，双月交到单手往怀中一抱，老侠客承让了，没扎。这就是东侠告诉佟林的，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把事情激化了。佟林手底给留了情了，也不误解，那个卯上了就。那么大的混元侠什么不懂啊？哎呀，叫着无地自容，脸一红，把太极图放到地上，迟愣了半晌啊，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多谢你手下留情，我认栽了。”这得说李坤是明白人，也不怎么叫侠客呢，有那明书了还不认书，还得强辩理由，要那样能叫侠客吗？这玩意儿叫对方心里头也痛快。哎，李坤一看这哎，记上，别记了，都输四阵了还记什么劲儿。还有最后一阵平行十三丈五，赶紧给我准备。可到了这时候，北侠过来了，我混元侠，我说这句话可以吗？啊，有话请讲吧。我混元侠，你跟海川在这比武威的是什么？
1: 打赌机长
0: 啊，赌什么？赌韩宝吴志广，赌国宝翡翠鸳鸯镯，招啊，招啊！既然比了四阵，还剩下一阵了，马上就见输赢了，这就见响了。韩宝吴志广在哪儿呢？我们得看看嘛。鸳鸯镯在哪儿呢？大伙得瞧瞧。不然的话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比完了算怎么回事儿？我说各位说对不对？
1: 对，太对了。
0: 李坤点点头，各位放心，我李某人向来吐吐嘛是个钉儿啊。来人，把俩小子给我提了过来，早给捆上了。这是刀斧手把韩宝吴志广给压上来了，这俩小子五花大绑啊，还有人模样吗？气色不正啊，来到李坤近前，规规矩矩跪在这儿了。大伯，大庄主，各位看见没？这不是假的吧？佟林，你看看是韩宝吴志广不？佟林仔细看看，那还错得了啊？是。李坤又吩咐人取了个托盘，托盘垫着黄垫，上面有个小盒，

0: 小盒非常精致。李坤当着众人的面把这小盒的盖儿凿开，让众人仔细观瞧。大伙围拢过来一看呢，光华闪烁，正是康熙皇帝最喜爱的国宝翡翠鸳鸯镯。李坤说国宝也在场啊，大伙看清了，特别是叫佟林认清了，啪把盒盖一盖给锁上，像金锁一锁，然后揣到韩宝怀里头，让大伙看着清清楚楚的揣起来了啊。人东西都在，现在开始比吧。大伙说能比怎么个比法呢？李坤说随我来，压着韩宝吴志广，群雄眼冰冰看着，恐怕其中他们变戏法，特别是病太岁张方，告诉身旁的小弟兄川云、白玉虎、刘俊等人，把眼珠瞪圆啊，盯着我，谁也别马屁大意，他们可善于变戏法，大伙都盯着，多是只眼睛看着那是错不了。一直离开这谱子，转到谱子的后面，后面就是八卦山的后山，这个地方叫断壁崖。哎呀，地势太险要了，往下一看陡壁悬崖，底下就是青阳江的江水，而转着圈过去的，再往前的是牛头湾，再往前就是宽阔的水面了。就在这个边上有一个高坡，在高坡的顶上建筑了一座楼，这座楼是个比武台，也叫望云楼，用条石啊和大青砖修的，高耸入云，你要冷不丁一看呢，跟那个瞭望的望火楼差不多少，高了下多高啊，高了下整是15丈，旁边有梯子可以上去，那上面呢出来那么一块，有一座高台，台顶上有青石头栏杆，栏杆里边是一座8角凉亭，这就是最著名的望云亭。这亭子你要在底下看的不大，其实你没到上头，哎，可宽敞呢。要在上头摆那么7桌8桌的，谁不带碰着谁的？这就是李坤每逢年节或者是热天的时候，领着几位庄主在这坐着摆几桌，弟兄们开怀畅饮，在这看着景致，在这开着心。平时呢，这座望云亭有什么用？就是练功的好场所。不但说李坤每日上这练功来，其他的庄主包括法禅等人也上这练来。今天五阵读书营，这是最后一阵，混元侠李坤把众人请到这儿来，用手一指，看见没，练平行13丈舞就在这儿。佟侠客，我向你交代明白了怎么个练法，您看着了吧，这座高台高耸入云，表面十分光滑，不用登梯子，就在这愣拔能爬到亭子顶上去，这就叫平行13丈舞，因为它正好13丈5尺高。来人，把韩宝吴志广给我压到上头去，大事！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情，安静的似乎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九上林主帐篷。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假日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呢不喜欢喧闹的旅游景点，而是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小院，约上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品品茶，聊聊天，享受一下慢生活。其实品茶呢也是古人的待客之道，而说到茶这个字，就一定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被称为茶圣的陆羽。陆羽对于茶的研究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登峰造极，境界非凡。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陆羽这个人好像从生下来就懂茶，茶就是他的全部，可实际上真不是。那么陆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人丑口吃的这些别人看来的缺陷，对他究竟会有什么帮助？他的人生伯乐到底怎样改变了他？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茶圣陆羽的人生。陆羽出生年月日不详，家境不详，父母不详，生肖血型也不详，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得给您得出三个结论。第一，陆羽看起来不好上身份证。第二，陆羽是个弃婴。第三，陆羽的人生注定是一个传奇，因为他出生时人设可是传奇小说中男主角的标本。陆羽是不幸的，因为他刚出生就被抛弃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襁褓中的陆羽被好心人捡到了。这位好心人是一位出家人，叫智积禅师，他是富州西塔寺的住持。富州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湖北天门那一带。有一天，智积禅师在桥上散步，走着走着就听到了一群大雁在桥下乱叫。禅师觉得这叫声不太寻常，便自动开启了探险寻宝的模式，最终呢在桥下发现了小陆羽，就把他带回了寺院。陆羽的名字是禅师取的，据说这个名字是通过占卜得来的，是个吉利的名字。一天天过去，陆羽在寺院里长大了。在寺院当中，除了烧水做饭之类的杂事，小陆羽主要就是跟着智积禅

做到住持。这样的生活对于很多人而言，陆羽的心很大，大到西塔寺已经装不下了。他给师父写了一封申请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第一次递交申请书的时候，师父不肯签字，世界那么大也很危险呐、我悉心栽培了你这么久，怎么说走就走呢？哎呀，真是孩儿大了不由师啊，不准。作为惩罚，智积禅师还给他安排了更多的工作，多数都是没人愿意去做的苦力活，比如说扫扫厕所，放放牛，这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通过劳动沉下心来，不要想那么多有的没的的。陆羽任劳任怨，师父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又过了一阵，师父就收到了陆羽的第二张申请书，还是那句话，世界那么大，我还是想去看看。在这段时间当中，陆羽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心愿，还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在辛勤劳动的间隙，他读了更多的书，煮了更多的茶，就更想看看书中所写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甚至想像书里的文人墨客那样做出一番事业。见陆羽决心这么坚定，师父实在是没办法，就放任他回到了滚滚红尘。社会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尤其是对于当时只有十来岁的陆羽来说，他没有靠山，没有名气，没有钱，那么他有什么呢？有瘦弱的身躯，有口吃的毛病和一张长得不太好看的脸。我们这儿说的他长得不好看啊，还是委婉。您以为就现在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吗？不，从唐朝就开始看脸了。在一个看脸吃饭的世界当中，陆羽只能够当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叫花，这个小叫花还讨不到什么钱，没办法，脸不好看呢。就在这个小叫花子未来的茶圣要饿死的关头，救星出现了。原来一个戏班的班主看上了陆羽，说要收留他。班主为什么会看上陆羽呢？难道图他长得不好看吗？没错，就是因为他长得丑。您可能会想啊，这个班主的口味很重啊。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戏班正好缺一个丑角，而陆羽那张脸呢，要是演丑角可以不用培训直接出道，而且连化妆费都给省了。这班主多精明。在当时啊，伶人戏子是属于下等工作，没人想做。但对于陆羽来说，工作是没有三六九等之分的，工作的意义就是有口饭吃，有地方住，有时间读书，能去看更远更大的世界。陆羽进了戏班以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大家对他的嘲笑和戏谑相反是一种鼓励。毕竟陆羽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搞笑艺人啊，但在做搞笑艺人的同时，陆羽还有很多别的身份，比如编剧、作曲以及研究型学者。对他而言，唱戏不仅仅只是唱戏，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陆羽就写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著作，叫做《血谈》。这个血呢，就是戏谑的血。《血谈》出版之后，很快引起了唐代戏剧界的关注，但比起书籍本身，陆羽更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毕竟一个丑角还能写文章，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吧，陆羽的努力是获得了回报。京城票友圈都知道，舞台上的那个搞笑艺人其实是个文化人，还是个文化水平挺高的人。很快陆羽的第一个伯乐出现了。陆羽的伯乐是当时的静陵太守李奇物。李奇物在静陵参加影人的沧浪湖会，湖会呢就是聚会饮食的意思，也就是唐朝人在春天的一种宴饮活动。就在这个活动当中，他遇到了灵政之师的

他接触到了陆羽的书，又看了陆羽的演出，觉得这是个人才，是人才那就不能被埋没，不然多可惜呢。于是李奇武啊就跟陆羽交换了联系方式，做了一下人物采访，比如为什么要来戏班工作呀，比如说怎么学会读书写字的等等等等，了解了一下陆羽的这个前半生。李奇武啊就感慨万千，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就问陆羽，你想去书院读书吗？我帮你。毫无疑问啊，那陆羽当然是想的。就这样，在李奇武的引荐之下，陆羽成功地接受了7年制非义务教育。他的老师呢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邹夫子，隐居在火门山。有了邹夫子的教导和那些看不完的书，7年的时间足以让陆羽成功的毕业，拿到了硕士学位。不仅如此，陆羽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收获了新的友谊，他跟礼部员外郎村国府成了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呢是一起游山玩水，探讨文学和茶道。崔国府呢也很欣赏陆羽这个年轻人，便随手把他带进了唐朝的上层文化圈。陆羽出名了，恩师看着自然高兴啊。后来师父啊智积禅师找到了陆羽，令从而所欲可捐月宫书，也认可了陆羽的选择。虽然陆羽的人生轨迹跟智积禅师所希望的有比较大的不同，但是陆羽对收养他的智积禅师始终是有感恩之心的。多年之后，智积禅师去世的消息传到了隐居江南的陆羽处，他作《六献歌》也怀之。唐国十部记载，羽少时敬灵禅师智积，一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曰：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雷，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县万县西江水，竟向敬陵城下来。因歌中写到了六个县字，人们据此定名为六县歌。陆羽曾经幻想过，以自己现在的资质进了上层文化圈，是不是就能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天资和努力，很快就能红起来，甚至还能多收获几个像崔国府和李奇悟这样的好朋友呢？然而幻想始终是幻想，上层文化圈那是什么地方，动不动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动不动就是他家祖上有矿，我家门前有油田。陆羽的火门山的文学硕士文凭，在这一堆海归博士教授面前完全不能看，更不用说他那无亲无故无靠山的家庭背景。更何况陆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长得不好看还口吃。那个时候只有毁容技术，没有整容技术，而唐朝的社会风气呢更是非常注重美感的。总之，先天不足后天暂时也不足的陆羽同学只能黯然地退出了上层文化圈。他不明白自己的生活哪里出了错，不明白自己哪里做得比别人差，他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情，而他只能一个人在竹林里偷偷地哭泣。陆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绝对是他人生最郁闷的时刻之一。陆羽要怎么走出这段抑郁潦倒的日子呢？他为了对茶文化进行研究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陆羽很郁闷，又不知道如何去排解，当时呢就没有心理医生，不然陆羽啊肯定要去挂个号去看病。不过幸好呢他有位好朋友叫崔国府，看到陆羽的样子他很担心，就时不时的去找他玩。有一天崔国府又来了，陆羽习惯性地给他煮了一壶茶，崔国府吧一边喝着茶一边看似随意地说，小陆啊，你对茶这么有研究又喜欢喝茶，有没有想过像当时你写血谈那样把对茶叶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做成学问啊？这就叫做一语惊醒梦中人。陆羽突然就觉得

这事儿能搞啊，而且还有很大的搞头。于是陆羽不忧伤了，他立马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上路？上啥路啊？当然是离开富州，去各地探访茶叶、水源、煮茶技法等等，一切跟茶文化有关的东西。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那个时候你要想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又没有快递，亲自探查那是唯一的办法。陆羽走遍了名山大川，尤其是长江和淮河流域，记录下了不同茶叶产区的资料。煮茶这事儿，茶叶固然重要，但是水才是一杯好茶的灵魂。陆羽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非常看重煮茶的水源，也积累了不少泉水品鉴的经验。在唐朝张幼新的《煎茶水记》有一个故事，说是陆羽正在长江沿岸搞田野调查，在这里呢遇到了周刺史。刺史很热情，请陆羽上船一起游玩。刺史说啊，小陆啊，我知道你是行家啊，但是我对茶呢也有一点研究。我听说这江中心的南陵水煮茶特别好，我叫人啊去江心取点过来，我们一起煮茶喝呗。陆羽还能怎么办呢？当然答应了呗。于是两个人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下人带着江水回来了。陆羽尝了一口下人带回来的水，马上摇头说，这分明是江岸的水，而不是江心的水。取水的下面人对陆羽只有一个字儿：服。他坦白，原来自己半路上啊把江心水洒了不少，于是在江岸边舀了大半桶水兑了进去。从这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陆羽对于茶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件事儿传出去之后，陆羽的名声就更大了，但他依然还是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专注着自己的研究。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波及之下的陆羽沿长江而下，途经了鄂州、黄州等地，流落到了吴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他作四碑诗，对自己的命运转折和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表达了隐忧。当时江南有众多来自于北方及中部地区的士子文人来此避难，他们在江浙一带汇集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身处其中的陆羽，其交流空间也得到了大大的拓展，这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据不完全的统计，陆羽这一时期在湖州交往的人士，在典籍中可查到的有60人之多，间接交往的人达到了100之多。陆羽的交往圈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宗教人士，以焦然、张志和、李治等为代表。焦然呢是陆羽的忘年之交，两个人的感情好了一辈子。焦然对于茶的研究在普通人中已经是佼佼者，他经常与陆羽一同探讨茶文化，还带他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以便发展茶事活动。这些都让陆羽在茶研究上走得更远更好。另外一些朋友呢为隐居高洁之士，包括顾况、孟郊、怀素等人，同时结交的还有士大夫文人，代表人物包括了颜真卿、黄浦然、黄浦曾兄弟、袁高、刘长卿等等。他们在湖州地区举办过很多次茶会，通过扩大自己的朋友圈，陆羽得以扩展了知识渠道。同时江浙地区也是核心产茶区，这对陆羽的茶叶知识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陆羽的心血之作《茶经》都记录了哪些内容？成名之后的陆羽心态又有哪些变化呢？陆羽最有名的作品肯定是《茶经》了，《茶经》刚刚出版发行的时候就引爆了大唐畅销书市场。在当时没什么人去研究茶，因为茶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研究对象，而是

生活中常见的用来消遣的玩意儿，可陆羽呢却把茶写成了一种文化。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的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句，交其造，设其器，命其主。《茶经》全书7000余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一共10个章节，介绍了中国茶产地的土壤、气候、各种生长环境，介绍了制作加工茶叶的器具和煮茶饮茶用的茶具器皿，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煮茶的过程和技艺。茶煮好了可以喝了，茶经接下来还讲了饮茶和品茶的方法，最后是理论学习阶段。书中讲解了中国饮茶的历史、各类茶产地以及各种不同的场合饮茶有什么讲究等等。可以说茶经呢已经涵盖了茶文化的方方面面，书里甚至还有陆羽本人亲手画的插画，以图画的形式来解释文字的内容，使得这本书更加的令人容易接受。总而言之，这本书通俗易懂，集茶文化之大成，难怪这么畅销，也难怪陆羽被冠上了茶圣的名头。茶经因此成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根据中国社科院沈冬梅研究员对茶经的考证，茶经在中国古代先后刊刻出版过60多个版本。茶经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在日本，据京都大学的森路三教授《中国茶书的日本传入》一文称，公元1191年7月，荣西从宋国携带其手写的茶经入日本，视为茶经引入日本之开端。大阪大学布木朝峰教授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开始出版茶经的单行本，公元1692年的广义书籍目录陆有春秋馆发行的茶经2册，这是最早的日语版茶经。甚至目前日本茶经版本已经达到了20多种。日本之后茶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是韩国，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凡树韩国之茶道本、韩雄斌茶文化之研究资料本、徐廷柱茶经本、金荣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等等。另外美国有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本、弗朗西斯卡朋特的茶经，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意大利有马克的陆羽茶经本，另外呢法国和德国也有茶经译本。由此可见啊，茶经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看了陆羽的茶经，认为茶叶是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世界的5大贡献。陆羽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红了，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有了学术成就。然后呢？然后是不是就该升官发财，接受皇帝的嘉奖了呢？是的，陆羽名气这么大，皇帝早就给他发了邀请函，想让他进宫坐坐，但陆羽拒绝了。成名之后的陆羽在干嘛呢？他依然游山玩水，与当地人交流，感受不同的文化。成名与否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他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罢了。千年之前出生于湖北的年轻人陆羽，开启了中国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茶，它值得期待的未来落在了当今年轻人的身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七集，
6: 老头看着坐在地上的马四姑，咬牙恨道：“
7: 起来，不然，听我跟你死鬼娘的教训，打死你也过。”
6: 这时，马四姑不敢回言，挣扎着要起。罗九在旁边搭讪着过去要扶，被马四姑一口浓唾沫喷得倒退了两步，他便自己挣扎着起来。那老头向外一指，高声道：“
7: 有什么事儿家里说去，别在这儿现眼。快走，快走！”
6: 马四姑看了他一眼，又狠狠瞪了罗九一下，便一步步地向外挪。罗九低头下气，跟在背后，不声不哼地走。那老头又把拐棍乱拄着嚷道：“
7: 快快快走！”
6: 马四姑吓得几哆嗦，忙应道：“啊，走走走，走呢，走呢，走呢。”说着脚下便加快。于是乎，马四姑押解着罗九，老头又督促着马四姑，三个人坐一对下楼而去。楼上的作客们望着他们的后影，唱起哄天彩来。这时园子的执事人等才高喊着众位落座压筵，台上的玩意儿又接着演唱，才慢慢压下观众的喧哗。如莲在后台把这幕丑剧看得个满眼，笑得肚肠子都疼，但是自己笑定回想，依然心里肮脏的难过，便回头向莲宝道：“
8: 娘，咱们走吧。”
6: 莲宝点点头，拉了如莲的手，才要向后台的后门出去。一个后台管事儿的郭三秃子转过来陪笑道：“
8: 哎呀，您娘俩走嘛，要是大姑娘没有大不舒服，千万早场也上供，别再谢了。只说今天白日大姑娘没来呀，台下问的人多了，散的时候还有人说闲话，您娘俩只当捧我们。”
6: 莲宝明知道郭三秃子怕如莲因为方才的事害臊，明天告假不来，所以给一个虚好看，才想到开口回答。如莲把莲宝的袖子一扯，将他拉到屋角，附耳悄悄地说道：“
8: 我明天就告长假，您回复他吧。你这样何必呢？我说这样就这样，明天打死我也不来了。傻孩子，你这跟谁怄气？好吧，就依你。好在唱也唱不了几天了，报音唱不足月，就退给他们也不要紧呢。行了。”
6: 说完又反身把郭三秃子叫到一边去说。 如莲见莲宝说着话，郭三秃子忽而皱眉，忽而哀恳，忽而叹气，最后只听莲宝高声道：“
8: 这实在对不过掌柜的们，往后遇机会再补你们的清吧。”
6: 说完也不管郭三秃子，只招手把如莲叫过，拉着他的手就走出门。郭三秃子直送下楼梯，莲宝回头道：“
8: 不劳远送了，改退回的宝银明天就托人送来。”
6: 郭三秃子摆手道：“
8: 哎，您送回来我们也不要，只当送给大姑娘买双鞋穿吧。”
6: 莲宝谦让了几句，便谢了一声，娘儿俩别了郭三秃子，就雇洋车回家。上了楼，如莲便一头倒在床上睡，闭着眼一语不发。莲宝摸了摸茶壶，还不甚冷，斟了半碗送到如莲嘴边，如莲摇摇头，还是不睁眼。莲宝自己喝了，坐在床边笑道：“
8: 哎，你别睡了，我看见了。”
6: 如莲突然睁开眼道：“
8: 看见什么？”“他。”“
6: 他是谁？”“
8: 姑爷。”
6: 如莲坐起来道：“
8: 谁的姑爷？”
6: 莲宝眯着一只眼笑道：“
8: 还有谁？我的。”
6: 如莲听了立刻又躺下，把眼一闭道：“
8: 我就知道你没好话，不理你了。”“哼，你起来，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6: 如莲依旧闭着眼道：“
8: 您说我听得见。哎，我问你，他姓嘛？”“
9: 姓周。”“
8: 叫嘛？”“
9: 不知道，不知道行七。”
6: 莲宝这时候才明白过来：“
8: 你这孩子跟我调皮哈，告我拧你啊。”
6: 说着就向如莲乳际伸手，如莲怕痒，在床上打个滚躲开，咯咯的笑：“
8: 您别闹，我说。
6: 莲宝插着腰含笑看着他道：“
8: 说。
9: 他姓陆，叫嘛？”“我忘了问了。”“
8: 我看你还是讨没脸啊你。”
6: 说着又要动手，如莲急忙拉住莲宝的手，口里央告道：“
8: 我实在不知道，等我过天问来我再告诉您。说真格的，您看他这人怎么样？”“
9: 真不错，连我看了都耐，甭是跪着你了。”
6: 如莲又闭上眼道：“
9: 您爱给您，我不要。
8: 瞧你这孩子说这就骂话呢。哎，实在的，我有这么一个姑爷，也不枉我苦了前半辈子。”
6: 如莲听娘说到这里，立刻脑里涌出惊环的音容，便合着眼细想，再不愿开口了。莲宝还要逗他说话，想着如莲此刻是得意忘形，又是女孩家，口没遮拦，不难慢慢探出情形。不想如莲却装起睡来，莲宝又要去隔着他，如莲软声央告道：“
9: 哎呀，是困极了，有什么事儿，您先闷着一夜，等明天早晨再说。”“哎呦，好娘，您饶了我吧。”
6: 莲宝听他说的可怜，虽明知他不是真困，但不忍再闹他，只可由他睡去，自己草草地抽了几口烟，也便合衣睡下。哪知如莲是自己有自己的心事，闭着眼装睡了一点多钟，连转侧也不敢，怕把莲宝引得睡不着，耽误了自己的事儿。沉了很大的功夫才睁眼，轻轻坐起，瞧手表已快两点了。莲宝在身边正睡得沉酣，知道抽烟的人轻易睡不着，睡着了便不易醒，就轻轻起身下了床，坐到椅子上。只见满屋灯影沉沉， 显得光景很是

0: 凄凉，暗想可惜床上躺着的是娘，倘若是她，那我会叫她睡得这样安稳。又转想，迟不了几天便可和她厮守了，心下又不胜欣喜。坐了一会儿，觉着心里很闷，便揭起窗帘向外瞧，只见天上一钩斜月正向着人凉凉的亮，眼前千楼万舍全静寂寂的，仿佛全世界都入睡了。暗想，我又不知他家住在哪一方，该向着哪边看，看不见他的家我还看什么，便转回头来，仍旧低头自想。我正在这里想他，不知他现在是不是也正在想我。这样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又伏在桌上打了一会儿盹儿，不想迷迷糊糊的竟睡着了。一觉醒来，见已天光大亮，不由吃了一惊，连忙揉了揉眼，就蹑足走出外间，到窗前向外看时，只看巷中冷静，并无一人。站着怔了一怔，自想我想错了，他真听话，不叫他来就不来，你不知道我有话等着跟你说，这真该打。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恨着，忽见从东边巷口慢慢踱过来一个人，定睛细看，不是他是谁？如莲忙将身向后一缩，不叫他看见自己，就悄悄跑下楼去。到了门口，弯下腰就木板门内的小孔向外一张，只见陆京环恰走到门口，立住了，向楼上张望。如莲也不理他，只在心里暗笑。京环在外面傻等了有十几分钟，似乎沉不住气，连低声咳嗽了几声。又过了一会儿，他脚下有些活动，看样子像要走去。如莲再忍不住，便隔着门缝放粗了声音喊道：
1: 你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在门口探头探脑，安着什么心？再不滚开，我喊巡捕了。
0: 这时京环正怀着满腔心事，又在这万静的僻巷中猛听得凭空门内有人发话，慌乱中竟听不出是如莲的声音，还只当是如莲的娘，吓得话也不敢回，掉头便走。到如莲开门出来，他已跑出了十来步。如莲笑得弯了腰，一面笑一面叫道：
2: 傻子回来，是我，是我。
0: 京环回头见是如莲，才稳定了心，又跑回来，很热烈地想来拉如莲的手。如莲把手一摆，含着脸道：
2: 站开些，听我审你。
0: 京环发呆道：
2: 什么事儿啊？
0: 如莲指着他的脸道：
2: 你这孩子，头一回我说话你就不听，昨天我不是叫你别再清早查街，怎么今天又来？
1: 这不怨我，我今天是来讨个实信儿。
2: 昨天晚上在台上不已经告诉你了吗？怎么还不明白？
1: 是迎春院吗？
2: 不错。你可知道迎春院在哪儿吗？
1: 在于德里北口。
0: 如莲听了，忽然生气道：
2: 你的地理倒熟，杆子，你这孩子常溜于德里呀、啊。小荒唐鬼又荒唐到我这里来了，趁早躲开我这儿。
0: 说着，娇躯一转，就要走进门去。京环连忙拉住他：
1: 哎，你听我说。昨天

0: 听你说迎春院，打听人才知道在余德里，你何必？
1: 好，
0: 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谎话我也当实话听。现在闲话少说，我下月初一进班，你过了初五再去，要去早了，我也是不见你。
1: 为什么？难道说早见倒不好？
0: 我出个主意，你就得依我，趁早少问。再告诉你，松风楼从今天我也不去了，你也不必再去上班，在家里养养精神，盼初五吧。
2: 江环再要说话，如莲向他微微一笑，把手一摆，便缩身退进门去，呼的一声把门关了。在门缝向外张望时，只见外面也正有一只眼睛向里看，里外两只眼隔着半寸宽的板碰个正着。如莲轻轻把脸向上一挪，向外吹了一口气，就像小孩得了便宜似的，跌跤爬滚地跑上楼。走上半截扶梯，才想起自己闹得太凶了，要把娘闹醒好多不便，便又捏着脚上去。进了外间，再从窗户向外瞧，只见京环还站在门外，用手帕擦着右眼，正用左眼向上看。如莲忙向外摆手叫他快走，京环也用手往下招叫他下去。这样招摆了好半天，两个人都不肯动。后来如莲有些急了，把手重摆了几下，不想用力过猛，手儿甩到脑后，只觉得碰到很软的肉上，不由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只见莲宝立在自己身后，正笑嘻嘻地向外看。如莲脸上轰的变成通红，直勾着两眼看着莲宝，不知说什么是好。莲宝也含笑看着他不说话。如莲偷着用眼向楼外扫了一下，见京环还立在那里，心里更觉发急，不由眉头一皱，倒生出极致来。自想已旧是已旧了，便向莲宝道：“
0: 娘，您看他来了。”
2: 莲宝还笑着不语，如莲伸手把他拉到窗前，向外一指道：“
0: 不信您看。”
2: 莲宝这才开口道：“
0: 我早看见了，贵客来临怎么不请进来？现在请也不晚。”
2: 这娘儿俩就立在窗前，一同向外招手。京环在楼下见如莲身旁突然又多出个人面，细看才认识是如莲的娘，大吃一惊，连忙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走了。如莲看着他的后影一步步的走远，倒笑着不作声。莲宝却连声地喊他回来。如莲见京环已拐出了巷口，就笑着把莲宝的嘴掩住道：“
0: 哎，您喊什么呀？认得人家是谁呀？喊起来是怎么回事儿？这样，本来用不着认得，只要你认得他，他认得你，那不就行了吗？”
2: 如莲听了，立刻把脸一变，把手一甩，转身就进了里间，一面走一面嘴里咕噜道：“
0: 这都是哪儿的事儿啊，凭空冤枉人，他是谁呀？谁认得他？”
2: 莲宝赶进来笑的：“
0: 哎，好孩子啊，你这回不认账你。”
2: 如莲坐在床上忍着笑的：“
0: 我怎么不认账？强派我认识他，我从哪儿认识的他呀？不信你把他叫来对证对证，到底我认识他不？”“这回跟我捣乱，人早走了，我上哪儿叫去？”“我那您就不该放他走，如今没招没对，硬赖起我来了，那可不行。”
2: 说着一头扑进莲宝怀里撒起娇来。莲宝又是气又是笑，又禁不住他揉搓，只得倒央告他道：“
0: 别闹了，你不认识他，算我认识他好不好？”
2: 如莲在他怀里抬起头来看着他的脸道：“
0: 算不行，您重说。”
2: 莲宝只得又笑着道：“

0: 我认识他。
1: 如莲还不依道，
0: 笑着说不算数。
1: 莲宝只得又正色说了一遍，又抚着他的脸儿道，
0: 好孩子起来，那头发都滚乱了。
1: 如莲才慢慢坐起，手拢着鬓发，望着莲宝憋笑，
0: 你也跟娘说句正经话，到底你们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也跟着喜欢喜欢。
1: 如莲听了怔了半天神，回眸向莲宝一笑，就咕咚倒在床上道，
0: 哎呀，我又困了。
1: 说完便合上眼，装着打鼾声，
0: 我看你睡得着，我看你。
1: 说着便坐在旁边直着眼看他，只当如莲装也装不多大功夫，哪知他竟沉沉睡去，又招呼了两声，推了一下，只不见醒。莲宝倒被他勾起困来，打了个哈欠赌气，也陪他睡了。到他母女俩一觉醒来，天已过午，梳洗以后正吃着饭，只听楼下有人叩门，还隐隐有喊冯大姐之声。如莲跑出外间，由窗户向外看了一眼，就喊道，
0: 娘，郭大娘来了。
1: 莲宝连忙放下筷子，带着如莲下楼，才走到楼下，只听郭大娘正喊，
0: 冯大姐开门呐。
1: 喊完又小声地唱道，
0: 冯大姐快把门来开。
1: 莲宝忙肘了如莲一下，低声道，
0: 听他唱完了再开。
1: 娘儿俩就立住听唱，只听郭大娘接着唱道，
0: 你不把门开，我硬挤进来。
1: 唱完又狠命地在门上敲了两下，莲宝这才把门开了，道，
0: 要不这天冷啊，我就叫你再唱一段才放你进来。
1: 郭大娘一扭腰肢，一甩屁股，小旋风似的已进了门，顺手把莲宝的嘴巴子一拧，笑道，
0: 好小妹子，你真坏，你快搀小奴家上楼。
1: 说着扶着莲宝的肩膀就一步步地款上楼去。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你我心。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杨希。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王的包子铺》，作者华明月。一到肥大脆嫩的春笋上市时，同事小季就不在家吃早饭了。他放弃坐地铁直达单位的习惯，先坐一辆穿街走巷的迷你公交到老王那里吃包子。喝一碗豆浆，再沿着河畔的栈道走七八分钟，享受一下吹面不寒杨柳风，再回到地铁线路上来。让他改变行程的不仅有河岸上鼓出叶芽的柳丝，还有老王只做这20多天的应季包子：春笋腊肉包子、梅干菜肉丁包子、马齿苋香肠包子。2-3块钱的早餐包子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小季说了一件事儿：包子铺的老王有一回路过市民广场，看到那边有人玩大石锁，玩家3月份就穿着短袖小褂，露着肱二头肌，看他们把几十斤重的大石锁抡得生风，老王也心痒，想上去试试。刚惴惴地开口，人家就用你真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情逆视他，默默让出一个够大的圈子来，生怕老王脱手砸中他们。但老王一上手，他们就愣住了，中号的大石锁他能玩得溜，这穿夹袄的小老汉是何方神圣？老王笑着说：我的这把力气是剁了15年包子馅练出来的。老王的包子，哪怕是最便宜的2块钱的一个的青菜香菇包子，包子馅都是手剁的。为什么不用绞馅机？老王说，机器省力归省力，但机器一绞，蔬菜的汁水都出来了，包子馅等于菜渣，塞牙不说，还留不住油脂和香气，少了那种清鲜松软绵柔甜润的味道。手剁的馅儿，蔬菜的汁水有一半含在里面，包子上屉一蒸，里面的汁水清新。老王一年到头做青菜包子、老豆腐包子、萝卜丝包子，他那个面积只有4平米大的包子铺，黄金时期是在春天。这个季节，万物如吹了哨子一样竞相生长，春笋肥了，马齿苋窜出了肉嘟嘟的叶子，太阳加大了它的热力，老王的妻子撑出的竹竿上梅干菜一把把地挂着，被晒出了暗红的色泽，腊肉和香肠早已风干，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一切都恰到好处。老王的喜悦体现在他的剁馅儿声中，春笋要在沸水中煮去涩味，粗切细剁，剁起来如万马奔腾，轰轰隆隆。马齿苋在沸水中烫一下，剁前要细切，然后粗剁一下，尽量含住汁水。梅干菜是剁不动的，完全靠手劲儿细切。然后是老王这样的熟手，切完一天要用的梅干菜和腊肉，手腕也酸软。老王手头有一本《水浒传》，是说书人整理的本子，

摇摇摆摆地来了。三月艳阳天，还得接白的老人，他们三两相约，说要出老年公寓透透气，看看街景。都八九十岁了，护理人员最多允许他们溜达500米，他们就来老王的包子铺轮流做东请客。老王收的钱，青菜香菇包子1元一个，马齿苋香肠包子2元一个，还是10年前的价钱。老王还会拿出家里的茶给他们泡上一壶，陪着他们说说话。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老王只是简单地说，谁没有老的时候，老了就没人愿意问你想要什么，和谁在一起吃的啥饭了。这多可怕，这些老年人以前有地位有学问也好，没地位没学问也罢，如今谁羡慕谁，能走出这500米去，能硬硬朗朗地吃下两个包子，能有说得上话的朋友，就是福气。干嘛不让他们的福气长一点呢？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王的包子铺》，作者华明月，我是杨希。

个这个这个、哎、老板二两碗杂七恩点加个蛋，门口在做糖罐灯，一堆人在围到看，肥肠饭豆花粉蒸子饭，要是没得冰粉，让下那个夏天

鬼王八对抗奥队四川拽输前摘手也在来玩草率水星是个油茶老冰棍批发回屋放冰箱头接个电话晚上是鸡杂锅巴杨云豪二月

隻隻雞油，麥脆脆好好味。食到我舐舐你點解？我杯冰鎮奶茶仲未上，你幾轉頭見到？你媽坐我隔離，我托住你媽手，唔俾你媽走，又發暈，一路食到。

0: 现不会与你作对。一天的烦恼就在餐桌上解决，而爱煎鳝鱼意面臭臭锅草啊贵，
1: 也是外吃的也是内，
0: 五根肠或牛肉面，美而美，汤匙筷子隔着各位，睁大眼张开嘴，不要局限你的味蕾。把鸡都比配草豆腐，你买假手巾，
1: 呀个呜呀个呜，
0: 凉面蛋花汤才最对味。大肠包小肠加蒜头，蹦出新滋味。
1: 萝卜粉
0: 撒百合，温暖的 comfort food， 蒸奶配盐酥鸡，把我心收服。豆浆油条今夜完美结局，打个饱嗝。有舍有得，明天下一回合。
2: 两个摩擦饭，亲家吃孤的，晚饭还要好吗？吃个餐我怕真的晚上七点上班要全火。是遇到你这一点

劝佢唔好咁鬼烦。咸餐最靓就梗系去食辣椒板嘢食唔厌。我食完去 food court 走翻一转，嚟个甜嘅杂碎 A B C 加雪糕云尼拉就最 fit。食完先打算几时要 keep fit。基本上食嘅时间休息，大家族中式到里面会有海陆空嘅家属，每餐餸都有滋味嘅味道，继续落数为 bro 嘢起身嘅每片牛肉，烧包烧烤烧埋沙爹嗰十串，夜鬼夜龟嘅椰心云顶本身食翅，食完滑蛋嘅河，食 roti 散嘅鱼，再打包福建嘅面 ，and ram river 嘅鸡翅。

书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人叶圣陶》，作者马未都。那年月，被人带去朋友家串门，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有一天，表哥跟我说，带我去叶三五家玩玩，我欣然随之前往。叶三五是表哥的同事，因工伤而驼背严重，走起路来像个老年人。他见我面就随口叫我魏都，和一家人一样。我那时年少，在叶三五眼中可能傻傻的。三五属马，祖父叶圣陶，父亲叶志善都属马。叶三五是长子长孙，祖孙三代甲午戊午壬午均相隔24年。叶圣陶老人给长孙起名三五，大巧若拙，四俗十雅。一开始我没敢问，一直以为三五是三五，因为小学同学有叫六一八一的，名字都与节日有关。我们小时候每年3月5日都要学雷锋，我无知地猜测这名字是否与此有关，谁知此三五非彼三五。在我眼中，叶三五是个优雅的愤青，张嘴说的都是俄国文学、英法文学，表达时好夹杂点儿不太脏的脏话。在三五的家里聊天，时不时会来客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来的人都比我大。多年后看一些回忆他的文章，说来人多是名流，可惜我都不认识。三五对科技产品很有兴趣，他有老式留声机，那时讲究听唱片，还有照相机。我记得他的老式相机是德国产的，莱卡与蔡司这些词儿，我年轻的时候光听到就涌起一股神秘感。我记得至少去过叶家3次，都未能见到叶圣陶老人，只是老听三五说爷爷如何如何。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副爷爷写的篆书字对，观钓颇鱼垂钓去，种花何问看花谁。当时我认不全，尤其垂字，篆书字形奇特，我是问了三五才知道的。三五说爷爷写的，爷爷最爱写这字对。我那时理解这字对的内容有些吃力，懵懵懂懂，深层之意弄不明白。很多年后，在一场拍卖会预展上，看见叶老同样内容的一副字对，上面有关于此对的说明。叶老写道，此为1939年所作浣溪沙中语，时于全家居四川乐山城外草舍，篱内二公地，略栽花木，篱外不远临小溪，偶有垂钓者，溪声静夜可闻。为了弄懂叶老世语中的二公地，我还去查了字典。公为丈量土地的器具，形状似公，两端距离5尺，那么二公地就是10尺。想来叶老在四川的草舍素朴，院落窄仄，可风景独好。触景生情的叶老才写下这富于哲理的名句。这话每过10年再读，感受都有不同。少时读之，旁观亦麻木；壮年读之，介入找感觉；中年读之，
寻味儿有触动。今天读之，方知何为追求，何为放弃。表哥可能看出来我想见见叶老，遂对三五说，哪天让魏都见见爷爷。三五的西屋常常满座，各路神仙喜诗喜文学喜音乐喜杂七杂八的，都是悄悄来悄悄走，少去惊动爷爷。爷爷住的北屋在我眼中高山仰止，有一圈耀眼的光环。爷爷的文章收进课本，凡写进课本的文章在我眼中都是范文，高不可及。三五马上说，想见爷爷就今天，一会儿啊爷爷醒了就去。听了这话，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没等多久，三五就说，爷爷醒了，一会儿啊就在院子里和爷爷打个招呼。我和表哥随同叶三五走进院子时，叶圣陶老人正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笑容可掬。我随三五叫了声爷爷，就再没敢说什么了。三五就热情地将我与表哥的关系给爷爷介绍了一下，我想爷爷一定没听进去，但他仍频频点头，伸手拉住我。我那时太年轻，自认为还是孩子，看爷爷完全是个传说中的老人。年轻时啊，老人这一概念是神圣的，虽然与爷爷手拉着手，但仍感觉与爷爷隔着万水千山。爷爷太高大了，他再亲切和蔼也还是高大。他问了什么我都忘了，当然也想不起我说了什么。去三五家是我最喜欢的事儿，原因是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时人对文学的追求与向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是文学营养过剩了，反而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排队买书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即便有人扎堆买书，也可能是追星一族的作为。而我们年轻时对书的喜爱只有如饥似渴能够形容。三五家永远有书，其中有些在当年算是禁书。古人读书有两种境界最诱人，一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二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我们这一代人最能读书的日子是反锁房门，备好凉水干粮，读得昏天黑地。后来啊，禁过的门渐渐松开一条缝，禁书已可以公开谈论了，于是读书迎来了黄金时代。有一次在三五家，我看见一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灰色硬皮封面，装帧朴素。我打开一看，扉页上有翻译家傅雷先生用毛笔写给叶圣陶老人的字样，叶圣陶先生校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傅雷先生，这一深刻印象让我后来在出版社工作时斥资买齐了15卷的傅雷译文集，至今还高高的搁在书房书柜的最上层。看见高老头，我心中痒痒，没敢开口。表哥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替我向三五借。那年月书都是借来借去的，不像今天书买了也常常不读。三五大方地将高老头借给表哥说，魏都也读读，不着急还。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中，高老头最让我刻骨铭心。
因为这本珍贵的傅雷先生签名送给叶圣陶老人的书让我给弄丢了。严格的说，是我朋友弄丢的。当时的情况是，朋友死乞白赖的非要先睹为快，我当时意识面薄，让他先睹，可谁知他将书夹在自行车后架上丢了，丢了以后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件事儿让我内疚自责了很长时间，无法面对表哥与三五。从那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常爱定下规矩，书与老婆概不出界。丢书的事儿和三五说时，我吞吞吐吐，三五却没埋怨我一句，反倒安慰我。他岔开话题缓解气氛，从大抽屉里抽出一件弘一法师写的斗方，四个大字写的不食人间烟火，如梦如幻。三五说，这是李叔同送给爷爷的，他们很要好，这是他专门写给爷爷的，出自《金刚经》。如梦如幻，在我年轻的多梦时节，有一种醉人的氤氲之气，自下而生，轻松透骨，这让我对爷爷充满了神圣的敬意。从那以后，我再去叶家，不知为什么总希望见到叶老，有时从窗户上偷窥，偶尔看见他独坐于藤椅上发呆。老人发呆非常可爱，显得深沉宁静。叶圣陶老人比我年长一个甲子，慈眉善目，神态祥和，符合传说中的神仙样貌。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满天之时，老人如雕像般静坐在丁香树下，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修炼的力量。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学者，没有什么现成的词语可以描绘他，只有一个神圣的称谓最符合他的身份，老人。老人叶圣陶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是一道灿烂的风景，一闪即过，但这道风景像一幅定格的照片，永远摆在了我心中的案头。什么时候看他一眼，什么时候就有所收获，如同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人叶圣陶》，作者马未都，我是周一。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每一个讲卫生爱清洁的好孩子都会认真地洗干净自己的小手的。洗干净的小手，我们来比一比，看看谁的手洗得最干净。那么爱动脑筋的小朋友在洗手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问题。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洗手以后，拨开水槽下面的塞子，水槽里的水呢就会转着圈地流下去。而且让小朋友们觉得有意思的是，水流下去的时候呢是向左旋转着流走的。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名叫谢皮罗的教授，在50多年以前的一天呢，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洗完澡以后，在拨开澡盆的塞子，把里面的水放掉的时候，水总是会向左旋转着流进澡盆的洞里。经过研究以后呢，他发现水转着圈流进地沟里是地球的自转造成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一定知道地球啊是一个很大的圆球，我们就住在这个星球的上面。地球自己在不停地旋转着，它自转一圈需要24个小时。根据这个原理，谢皮罗教授认为北半球的澡盆放水，水是向左旋转的，而南半球的澡盆放水呢，水是向右旋转的。如果是在赤道的澡盆放水，水是不会旋转的。这件事儿啊，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注意。人们在时间不同的地方放掉澡盆里的水，结果证明了谢皮罗教授的话是正确的。咱们中国位于北半球，水在流动的时候也会随着地球自转的方向向左旋转，所以啊，我们在拨开澡盆的塞子的时候，水就会向左旋转着流进澡盆的洞里去了。豆豆姐姐希望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在你们洗完了澡或者是洗完了手脸以后呢，在放掉水盆里的水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观察一下，看一看水是不是向左旋转着流进小洞洞里的呢。不过豆豆姐姐提醒小朋友们，无论是洗澡洗手还是洗脸，一定要节约用水。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珍妮，
2: 托尼，
3: 我们需要水。
4: 啾皮啾皮啾皮啾，地球它说好痛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浊身。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惜仲尼，诗象陀，古圣贤，上勤学，赵中令，读鲁伦，笔记事，学且勤。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是，春秋时代的孔子曾向鲁国七岁的神童象陀学习。孔子这样的圣贤尚且如此勤奋好学，我们平凡之辈更应该努力。北宋的宰相赵普非常喜欢读《论语》，他即使后来已经做了高官，仍勤学不倦。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孔子拜师》。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讲学，宣扬儒家思想。有一天，他正坐车赶路，发现有三个小孩正在路中间玩。其中一个小孩用沙土堆成了一座城，这个小孩就是象陀，当时象陀七岁。孔子的马车被沙土城挡住了，走不了了，可是小孩仍然在玩着，像没有看见马车一样，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于是孔子下车，微笑着对小孩说，车来了，你怎么不让路呢？象陀抬起头来说，从古至今，我只听说车要绕城而过，哪有城要避开车的道理呢？孔子听了非常诧异，便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兴趣，决定要考考他。孔子一口气提出了40多个问题，象陀听完不慌不忙地全部回答出来了。孔子对他非常佩服，连说了6个善哉。象陀随后反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孔子一个也答不上来，连叹道，后生可畏也。孔子又说，我车中有棋，咱们博戏一盘吧。象陀一本正经地说，我不博戏，天子好博，天下就不能太平，天公也不作美，诸侯好博就无心治理国家，官吏好博就会耽误处理公文，农民好博就会错过耕种庄稼的好时机，做学问的好博就会忘了诗书礼仪，小孩子好博该挨揍，博戏是无聊无用的事儿，玩它做什么？孔子听了这些话，对象陀由赞赏变成了敬佩，他当即拜象陀为师。七岁的象陀从此名声远扬，而孔子以圣人之身不耻以孩童为师，其举动也被天下人称赞。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五集。听故事的小朋友，小妖怪但丁跟着女孩莉莉来到了她的教室，一下子见到了30个小孩。在这个教室里，但丁觉得莉莉的同桌那个叫杨一树的男孩就是他想捉走的坏小孩。可是现在请你听第十集，但丁又失望了。叮铃铃，放学的时候，但丁趁孩子们涌出教室的那一刻，悄悄地离开了莉莉的书包，钻进了杨一树的书包里。但丁在杨一树的书包里美滋滋地想着，今天晚上我就能把这个坏孩子捉回去，给龟拉森林里的妖怪们瞧瞧，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就这样，但丁跟着杨一树回到了他的家。一进家门，但丁听杨一树用夸张的口气喊道：奶奶，我回来啦。一个老婆婆慈祥的声音问道：
1: 去哪儿玩了，弄得这么脏？
0: 奶奶，我和同学们玩了一会儿。杨一树因为他不愿意让奶奶为自己担心，所以他很快换上了一副笑脸，那样子简直和在学校里判若两人。老婆婆听了似乎很高兴，她开心地说：
1: 好好好，我的杨一树就是好，这么快就和你的新同学打成一片了。
0: 放心吧奶奶。杨一树略微犹豫了一下，他接着说：我的同学们对我很好的。
1: 我知道我们家杨一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谁见了都喜欢。
0: 老奶奶唠叨着。
1: 哦，孩子饿了吧？奶奶给你做饭去。
0: 说着他朝厨房走去。杨一树在后面大声地喊：奶奶，我想吃您做的糊塌子。
1: 有有有。
0: 厨房里传出了奶奶的声音。杨一树又加了一句：要加胡萝卜丝哦。
1: 好好好。
0: 但丁想，
1: 胡萝卜丝糊塌子，什么好吃的，是什么味儿呢？
0: 但丁想着，不知不觉圆圆的小脑袋从书包里探了出来。
2: 啊，小怪兽！
0: 杨一树被突然靠近的一个小圆球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莉莉的宠物。他马上说：
3: 你怎么会在我这儿啊？
0: 但丁索性爬出了书包，三跳两跳跳到了杨一树的书桌上。他说：
1: 我想知道胡萝卜糊塌子是什么味道。
0: 杨一树显然没明白但丁的意思，他安慰但丁说：
3: 你想找莉莉，可是我是这个班的新同学，还不知道他的家住在哪儿。
1: 你别着急，明天早晨我带你去上学，我就把你交给莉莉。
0: 这时一股甜丝丝的香喷喷的味儿飘进了但丁的鼻孔。 他顾不上说话，皱着鼻子使劲地闻着，不由得感叹，真香啊，应该很好吃吧。说着他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嘴唇。
3: 哦，你饿啦？
0: 杨一树看到但丁一副小贪吃鬼的模样，赶紧问道。但丁点了点头。
3: 怎么，你听懂了我的话？
0: 杨一树很惊讶。
1: 一树啊，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
0: 这时候奶奶一掀门帘，端着两个呼塌子走了进来。
1: 好了，做熟了两个你先吃。
0: 奶奶话没说完，一眼看见站在书桌上的但丁，他惊讶的差点扔掉了手里的盘子。
1: 哎呀，一树，你在哪儿逮回了一只胖老鼠啊？
3: 奶奶，你别怕，它是我同学的宠物。这个小家伙很聪明，似乎，好像它能听懂我说话耶。
0: 杨一树高兴地对奶奶说：“
1: 哎呀，傻孩子。”动物怎么能听懂人说话呢？净逗奶奶开心。来，你先洗洗手吧，先吃着啊，明天可别忘了要还给同学呀。
0: 奶奶以为但丁只是新同学友好地借给杨一树玩玩的，她看到杨一树很适应新学校的生活，奶奶心里也很高兴。
1: 哎呀，这小东西，仔细看还挺可爱的。
0: 说着，奶奶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又去了厨房。但丁围着盘子又蹦又跳，不时的还搓着两只小手爪。杨一树见了笑了，他撕下了一块呼塌子递给了但丁，
3: 给你尝尝。
0: 贪吃的小但丁接过呼塌子，一下子就都塞进了嘴巴里。接着，小眼珠子紧紧地盯着杨一树的手。
3: 哎，你这么爱吃啊？那我告诉奶奶多做两个吧。
0: 杨一树说着，又撕下了一大块递给了但丁，然后朝厨房喊道：“
3: 奶奶，可不可以多做两个？这小东西也很爱吃哎。”
1: 好好好，
0: 奶奶温暖的声音从厨房里传过来。但丁大口大口地吃着杨一树不断递给他的呼塌子，他不明白，眼前的这个男孩也不是一个坏孩子啊，可是为什么同学们不怎么和他玩呢？但丁有点想不明白了。没有坏小孩怎么办呀？小妖怪但丁又失望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但丁多想捉个坏小孩回到龟拉森林里，给那些嘲笑他的妖怪们看看呢。可眼下这个叫杨一树的小孩对他是这么的善良友好，根本不是他想捉的坏小孩啊。夜幕悄悄地降临，来到杨一树家的但丁又在想什么办法呢？黑暗悄无声息地笼罩着大地，夜已经很深了，所有人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但丁趴在杨一树的枕头边，听着杨一树均匀的呼吸声，他闭着小眼睛努力地调整着小妖怪们和人类的时差。他很想能和杨一树一样晚上睡觉，白天好有精力继续寻找他想捉的坏小孩。现在但丁已经和两个小孩子接触过了，虽然他还是没有找到想捉的坏小孩，但是但丁他没有气馁，一直在观察和思考。 此时但丁闭着眼睛数数，要知道啊，小妖怪但丁数的不是数字的数，而是树木的树。
3: 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四棵树。
0: 小妖怪但丁就这样数着他森林里的树。天刚蒙蒙亮，杨一树就起床了。但丁也强打着精神，吃了一个杨一树递过来的他叫呼塌子的东西。这是昨晚杨一树看见但丁喜欢吃，特意给他留出来的。然后杨一树背起书包跟奶奶说个再见，就抱着但丁出了家门。去上学的路上，杨一树对但丁说，
3: 丽丽丢了你会很伤心的，我带你早点去学校找丽丽吧，你呀可别再乱跑了啊。
0: 杨一树说着拍了拍但丁的头。但丁呢，他半眯着眼睛看着杨一树，点了点头。早晨的风吹在脸上，感觉很舒服。但丁啊，他胖乎乎的，有点小分量。走了一会儿，杨一树 T 恤衫的后背就让渗出的汗水浸透了一片。
1: 喂，那个胆小鬼，等一下。
0: 杨一树听出来了，后面喊他的人是田小庄。
1: 做什么？让我看看你抱的是什么。
0: 田小庄说着凑过来，他看到杨一树抱着的但丁，一把抢了过去说，
1: 这是丽丽的，怎么会在你这里？
3: 轻点儿，你别弄伤了她。
0: 杨一树有点生气地说，
1: 快点还我。
0: 田小庄马上说，
1: 胆小鬼，你要是摔跤赢了我，我就还你。摔就摔。
0: 也不知道突然从哪儿来的勇气，杨一树把自己的书包扔在地上说，
1: 你才是胆小鬼，我之前忍让你并不是因为怕你，我只是不想让奶奶担心。
0: 尽管他的心咚咚跳的让他自己感觉有点透不过气来，但是杨一树还是拱起后背，做好了冲向田小庄的准备。
1: 嘿，今天胆儿肥了。
0: 田小庄一见，用一只手把书包摘下，猛地灌在地上。不过他怀里的但丁让他又有点犹豫。丽丽的这两个同桌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呀？小但丁又会不会因此受伤呢？如果这两个小孩真的打起来，是不是就变成了但丁想找的坏小孩呢？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前半夜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像怀柔、密云、房山等区呢，降水比较明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有小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居民的一个绕行方案，您要记住了。河安路大营寺街部分路段24号起断交施工，市民朋友注意了，顺义区顺生大街包括顺白路至河安路以及市政管线工程于7月24号开工，因施工需要，将对两处既有道路河安路大营寺街实施全封闭断交施工，施工的周期预计持续到2027年4月30号。相关道路包括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东马坡巷至河安路，请市民朋友注意绕行。
3: 同样也是有关于交通方面，来共同关注北京地铁15号线有变化最新进展。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的立项已经获得批复同意。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位于顺义区，建设内容包括新增站点、过街连廊以及附属设施。新增的车站一座位于地铁15号线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临近新国展2期东登陆厅，为高架两层侧式站。新站过街连廊两座及新建了过街连廊两座以及附属设施，一座为新加车站与国展2期场馆之间的连廊，另一座为既有国展站与国展1期场馆之间的连廊。
2: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来了。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计划2026至2030的健身计划》，对“十五五”期间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部署。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的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了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计划部署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

0: 均可以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限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是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据东航介绍，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地址栏输入 www.mufflyer.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以及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之后就可以上网了。据了解，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了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的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的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的航空公司目前仍然采用的是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1: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手机木马半夜静默盗刷，男子手机半夜静默盗刷60万元。7月21号，湖北省公安厅公布一批新型小众骗局典型案例，涵盖静默盗刷、文旅退税等剧本，迷惑性极强。前段时间，黄先生因为旧手机卡顿，在浏览器广告里下载了一款未上架的应用商店的清理类 APP。他表示，安装的时候呢，习惯性的一路点了允许，软件也确实完成了垃圾清理，就没放在心上。然而呢，令黄先生没想到的是呢，随手授权的无障碍权限竟给骗子开了后门。深夜熟睡后，诈骗分子通过植入的木马远程操控手机，无论是不需要密码和验证码，在后台完成了多笔转账，全程没有任何弹窗提示。万幸的是，他的妻子半夜发现手机无故亮屏，核查后发现近60万元被盗，两人在被盗刷1小时内火速报警，警方紧急止付，最终全额追回损失。民警告诉他，再晚1小时，钱就很难追回来了。公安机关提醒，请务必通过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下载软件，切勿点击浏览器弹窗广告或陌生链接下载安装包。对于无障碍服务、屏幕共享、辅助功能等高危权限要高度警惕，非必要不授权。一旦发现不明软件索要此类的权限，立即拒绝并卸载。
0: 关注完了财产的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女孩腹痛便血竟和嘴唇黑斑有关。武汉14岁的女孩欣欣反复的腹痛便血，家长起初以为只是胃肠道的不适。武汉儿童医院王宝香主任医师细心的发现，孩子口唇、口腔黏膜、手指、脚趾遍布黑斑。黑斑从3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家人一直没有放在心上。结合症状，医生确诊为黑斑息肉综合征，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女孩胃肠道遍布了数十枚的息肉，部分的息肉已经坏死出血。团队历经了2小时的内镜手术，顺利切除11枚息肉，最大的直径超过3厘米。对此，医生提醒，这种病早期胃肠道没有明显的不适，如果发现了娃口唇、口腔黏膜、手脚长出莫名黑斑，千万别拖，尽早到医院排查。
1: 再来关注一下，吃了感冒灵不能开车了。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要明确的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到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
0: 来关注一下北京去哪玩，比北京市区低5摄氏度以上，百里山水画廊沿线免费开放。7月22日，延庆区千家店镇下期山水间消夏避暑季暨第4届铁锅鱼大赛在下湾村启动。千家店镇位于延庆北部，夏日平均气温比北京市区低5摄氏度以上。百里山水画廊沿线免费开放，全程可以自驾，可以骑行。河滩浅溪清水潺潺，可以临水观景纳凉休憩，是京郊高品质的清凉廊道。今夏呢，镇欲整合山水观光、田园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推出夏日清风入画廊，鲜香美味迎宾客的避暑体验。百里山水画廊推出4

0: 核心景区差异化的玩法。规划木景区主打的是研学科普，乌龙峡谷聚焦峡谷徒步纳凉，滴水湖适合亲子戏水，朝阳寺推出了民俗静心祈福活动，干沟民俗村以及花盆村三大特色村落同步开放，文艺村咖长寿岭夜市丰富夜间生活。景区与民宿推出了双向惠民的政策，入住合作酒店可以免费兑换景区门票，凭借景区门票可以享受住宿餐饮立减优惠。
1: 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动，预备，起！

0: 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大家总是想借着这个时间里面啊，能够好好的调养调养身体，比如说冬病夏治，再比如说呢，也想要排排身体当中的湿气。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也会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作息。
4: 还有很多人希望借着这三伏天呢，能够让自己呢减减肥。你看我每天黄瓜西红柿这么吃着，它也不掉秤啊，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实话，你要换大冬天每天吃黄西红柿，你肯定受不了，任何一个季节都受不了。不过有的时候呢，夏天天气热嘛，不想吃东西，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该怎么好好的减肥，合理的减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
5: 其实首先呢，如果说您想要去减肥啊，控制一下体重的话，在这个三伏天真的是比较适合减肥的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啊，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也会提速加速。这个时候，如果说您能够适当的动一动，那么可以更高效的去燃烧我们身体当中的脂肪，减肥呢也就更容易出现效果了。
4: 三伏天高温环境会导致人体呢加快呢新陈代谢，这个时候运动可以更高效的消耗体内的脂肪，减肥效果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呢，咱也别说拼了命的开始练啊，这注意事项呢，咱你也得知道一些。高温天气容易导致呢食欲不振，从而呢减少食量，并倾向于清淡的饮食。这就很多人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要么吃根玉米，对吧？要么吃点黄瓜西红柿就完事儿了。中医认为呢，三伏天阳气最旺，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减肥呢，相当于顺水推舟，事半功倍。
5: 所以说抓住这三伏天，不仅可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能够帮助我们减掉一些赘肉。但到底怎么减，落实到行动上，其实说实话呢，很多人可能摸不着头脑，可能我们只是会想到就是说少吃点儿啊，或者天天啃点西红柿啊，啃点黄瓜。但其实有的时候用对了方法，吃对了东西，咱们呢能够减肥更加的轻松，而且效果会更好。首先第一点，我们提到就是说减肥肯定是要少吃，但到底怎么个少吃，而且哪些东西一定要尽量避免呢？可能我们不清楚。那首先第一点要提醒大家，您这吃东西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尤其是像有一些人呢贪凉啊，这种情况下呢特别容易导致我们作息啊饮食啊全都不规律，脾胃呢就会运化的比较差，那湿气就会逐渐的增多。建议大家少喝冷饮，避免胃肠道的刺激，加重体内的湿气，同时扰乱了身体的代谢。不要用水果来替代主食。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吃点黄瓜西红柿，吃点这个西瓜，这样尽量不吃饭了。但其实单吃水果的饱腹感不强，而且热量也很高，咱们还是要主要关注一下每天的热量摄入，这样营养又均衡，尤其是蛋白质啊一定要补充够，膳食纤维要补充够，尽量选择清淡饮食。
4: 另外就是迈开腿了，每周呢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以及2到3次的抗阻训练。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每周至少150分钟，这个时间段2.5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在一周当中呢每天抽出1小时来，2天就可以完成2个小时了。有氧运动我觉得这是很多的选择了，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等等的啊，当然这是微微出汗就行了。2到3次的抗阻训练的话呢，这就相当于力量的训练了。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周一到周五我们可以安排着每天下班之后呢去健身房锻炼锻炼，那么这个目标就是能完成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实现，根据你个人情况来判断。有的时候呢时间来不及，或者真没时间的话呢，也不一定非要达到这个强度，因为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5: 的确，就是刚刚你说到这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说实话我就有点受不了。我几乎每次就是做了抗阻训练之后，连续2到3天这个局部的肌肉都会感觉到很酸痛，即使有的时候做了这个拉伸也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说您也要循序渐进来去实现啊，因为适当的这个抗阻运动的话，对我们强身健体更加的有好处一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想要三伏天减肥呢，也建议大家要注意调理我们身体的脾胃

0: 功能，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呢腹脏的运化代谢功能。如果脾胃虚了，不能够正常的运转了，那代谢就会下降，这个能量和湿气过多呢就会保留在体内，也会容易导致脂肪的堆积。那怎么样排除身体当中的湿气呀？你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喝一些这红豆薏米水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也要注意一下除湿，比如说洗完澡了之后及时的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避免这些湿邪呢顺着我们的毛孔，尤其是在打开的状态啊入侵到我们的身体。还有呢就是您别太贪凉啊，吃太多的生冷食物啊，以及呢一些冷饮呢、饮食不规律啊，它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湿气越来越多。
1: 嗯，您可能说那样的我就没有湿气了吗？其实也不是，甚至包括爱吃油炸食物啊、甜食啊、长期吃肥甘厚味啊，因为这些东西啊太好吃了，你别人吃的时候你就馋，甚至有的时候别人不吃你也馋，而且点开手机点个外卖，就这些吃的我觉得一定是在我的这个点击率在前面的。但是呢咱得控制好啊，咱不能天天吃丁把吃。我昨天晚上去面包店的时候呢，就发现要么是小情侣，要么是两口子啊、就是呢都是奔着那个最好吃的那个面包去的，而且那个面包呢你一看就是它制作的过程当中油量一定是特别多的，它跟那全麦的那个切片面包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再看这两个人的身材呢都是那种偏胖一些的，就证明这两个什么呀都能吃到一起去。但是
0: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
1: 对，然后呢你说这吃吧没毛病，但是咱该减也得减嘛，咱不是不让您吃。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两个人能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真的挺好挺合适的，但是咱们得还有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呢咱们得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就拿夏天吃东西来说吧，你看现在你要说给我来个炸鸡翅炸串什么之类的，我一定特别开心，哎呀吃起来是不是谁能阻挡得了啊。其实这个是湿气的这个慢慢渐长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长期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说，您可能会说吃的我已经很控制了，那我坐着不运动也没事儿吧。其实缺乏运动代谢慢，这湿气堵着出不来，这也是影响着湿气的排出。
0: 而其实有的时候湿气过重的情况下呀，它也是容易加重我们的肥胖。像很多人说我很注意了很控制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是特别容易长胖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中医啊，是不是身体当中的湿气比较重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调整调整，这样子呢有助于我们去减脂瘦身。刚刚大郭其实分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似乎找到了我发胖的理由了，就是进入到夏天之后很多人都会出现苦夏的症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以前我一直认为我是没有苦夏的症状的，但是等到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我喜欢吃的那些就是比较清淡的啊，一些这个汤汤水水的啊，就是白面条的这种的类似的饮食呢，最近好像都不太喜欢了。就是如果说你只把这些食物盛到我的面前，我可能就是吃几口就不想吃了，但你没吃饱怎么办呢？我就会惦记着说这手机外卖上面有什么好吃的。你会发现能够去俘获你的胃的往往都是那些高油高盐油炸的或者是酸辣开胃的。
1: 那肯定的呀，现在呢你就现在很多的这个某团上面的这个团购的产品都是相当的诱人，对吧？就是我前段时间团购了一款啊，跟家人一起在吃，我就觉得哎，现在商家真的可聪明了，荤素搭配，然后清淡的和油的这个肉的这个搭配，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套餐我还的特别的值。
0: 那可不吗？你比如说你自己家要做一个凉拌小菜，你顶多里面就放个两三样啊，可能就拌了，就直接吃了。比如说果仁菠菜，放一点这个花生米，再放一点菠菜。再或者可能你做个老醋花生，也就是放点花生米，放一点这个芹菜呀，放一点这个胡萝卜丁啊，也就这么一拌了。但你看现在你要想点一个就是这种的凉菜类的啊，在网上去订，它里面不仅有肉还有菜，可能还有蛋，真的是非常有滋味。最近有一样食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到了夏天之后胃口不好，你就特别想吃点刺激性的食物。你说我总吃这炸鸡好像油量有点太大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太香也吃不下，但是呢有一些人就会喜欢这类的东西，就是它能够酸辣开胃还很可口，看起来呢肉量没有那么多，好像脂肪也不会那么多。
1: 是什么好吃的呢？
0: 泡椒凤爪或者是酸辣凤爪。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在看这个有之前这个网络上这吃播吃的时候，你真的会控制不住的自己会下单的，因为它真的是越嚼越香。哎呀，这个酸酸甜甜的，然后清脆可口的，无论是平时作为这个餐桌当中的这个菜肴的一种，还是说我们当小零食来吃，都觉得不行，我控制不住，我要下单。
0: 是的，而且你要一旦吃了的话，特别容易停。

0: 下来，就你买回来那一小罐儿，有的时候可能想着说，这东西我是不是就是吃一个两个解解馋就行了？但是你容易一次性就把这一整罐儿都给吃光了。但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减脂神器，而是热量炸弹，而且鸡爪的脂肪含量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有数据就发现哈，这鸡爪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16.4%，它跟什么差不多呢？就是我们认为很肥、很油、很腻的猪蹄儿差不多。那这一个鸡爪呀，它是从30克到50克不等的，可食用部分呢，大概就占了是60%左右。如果说按照平均啊每个40克来算，每顿您吃3个鸡爪，就相当于吃进去了11.8克的脂肪。那这大概就是什么样呢？就是2匙勺的啊这油啊差不多，而且一次性我们多数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两个不够啊，可能吃了半罐，这半罐可能最起码得有5-6根鸡爪了。
1: 嗯，另外制作的时候呢，如果放了白糖的话呢，也会让身体摄入过多的热量。柠檬鸡爪、卤鸡爪等熟品食品当中啊，盐含量通常也不低，吃了还会纳入很多的这个糖，那就是钠的摄入啊，对血压呀、血管呢又是造成不利的影响。偶尔吃没事儿，但这东西呢真的别经常吃。你知道我就有一段时间呢特别爱吃，就是某个这个北京小吃当中呢，它有一个菜就是这个鸡爪啊，就是凤爪，它是过了油的。
0: 哦，我听你提过，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没吃到过。
1: 很好吃，就基本上每次我去他们家呢，就是甚至有几样是必点的，比如说酱牛肉、鸡爪，还有呢这个小酥肉，或者说那种炸酥肉，另外就是呢这个驴打滚儿，就是你就感觉吧，这些小吃你就自我心里安慰，什么小吃它叫小吃，它不叫主食，
0: 它也不占肚子，
1: 对，偶尔吃一吃没问题的。但那鸡爪我跟你说，一个两个呀不过瘾，3个4个呢舔舔嘴，5个6个呢刚刚够，然后你就必须得来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一定是过了油的，因为表皮都已经是经过油炸了之后的。
0: 我知道你说那种了，那种应该就是虎皮凤爪，是不是
1: 很好吃？
0: 就经过炸了之后完，它再吸满了那汤汁，吃起来那才叫一个过瘾呢。但这东西它热量真的是很高啊，一次让你吃个一根啊就其实解解馋就行了，顶多我吃个2根3根，千万别说大量的鸡爪一顿下肚，那这热量脂肪全长在您的身上了。
1: 嗯，有的时候呢会自我安慰一下，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啊，这热量太多了，不行我今晚得出去6个弯，我得走个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才能把这东西消化完了。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因为至少你动了，总比你吃完以后呢躺着不动强。
0: 那可不嘛，你要如果说就是有一些减肥达人，他不是就会去算一下今天摄入了多少大卡吗，然后大概需要运动多长时间，就是一边我又能够吃着满足我的味蕾，同时呢我也能一边消耗着不至于脂肪囤积。
1: 所以呀，现在晚上呢就最近两天呢天气还是稍微的舒服一些，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你能发现遛弯的还是挺多的，无论是跟家人呢还是跟朋友啊，一边走啊一边玩啊，甚至是我看到过就是老爸带着儿子的，就是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因为什么？因为我走路的速度比较快一些，然后小孩子嘛跑跑他就累了，跑一跑说爸我累了不行我跑不动了，他爸说歇会儿走一会儿，走一会儿他爸爸鼓励他说来跑一跑，跑了没有1分钟爸爸我又累了。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锻炼是可取的，就是慢慢来，你别一次性的说让这个几岁的孩子就跑个1-2公里，这也不现实。
0: 是，尤其是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讲的话，就是真的很适合推崇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跑跑走走，跑跑走走，这样子呢我们的身体它一直是在燃烧脂肪，在燃烧的，有助于你去减肥。但你如果说一口气儿哈，我说能跑到我跑不动了为止，我就直接回家了，不继续走了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大概率脂肪燃烧没有多少，而且呢你还给自己累了够呛啊。咱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去锻炼，比如说呢有一种方式它很多人都很适合，绝大多数人都适合，而且呢非常容易实现，那就是变速走，特别有助于我们减肥。
1: 方法很简单啊，连续走，均匀的行走相同的距离，身体适应节奏以后呢，氧气消耗趋于稳定了。变速走很简单，30秒钟冲刺快走，1分钟慢走，交替进行，氧气消耗量呢比前者呢高出20%到60%。我觉得这比跑步要舒服一些，因为至少呢30秒的冲刺快走，它不是快跑。这个走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把握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这个尺度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快走呢，就有点类似于像竞走一样， 小臂摆起来，啪啪啪啪啪快快走，也就30秒钟，然后1分钟的慢走，再让心率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
0: 哎，尤其是你要是家人晚上吃完饭了之后啊，待在家里也没。

0: 什么事儿了，直接出来溜溜弯儿啊，两个人可以一起啊，边聊天啊，边这个变速走。你这走累了呢，在慢走的这一分钟当中，还能沟通沟通，聊聊天啊什么的，散散心，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呢，因为你每天的上班的时间比较固定。我有一次呢，就是起早了以后呢，我早上就去咱单位旁边的顺义公园去遛弯去了。
0: 嗯，
1: 我就发现，就咱顺义公园遛弯的早晨特别多的人，而且环境又特别好。就是现在呢，是荷花的盛开期，花开的倍儿漂亮。
0: 那是当然了，你没看周六周日呢，每周周六周日那儿孩子们也特别的多，老人也特别的多，可以在那儿这个划船呐、游玩呐、包括还有儿童的活动区啊，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全家总动员的好去处。
1: 嗯，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呢平时也别忘了说吃完饭以后呢把走一走活动活动这一项的安排上，毕竟夏天嘛，咱还是晚上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咱就近，因为现在呢身边的这个公园啊、小区啊、绿化什么都挺好的，都能找到一个适合遛弯的地方。
0: 尤其是现在我们也经常推崇，就是说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嘛，它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放松身心的一个地方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了，尤其是夏天天特别容易热，人容易浮躁啊，容易烦躁，咱不妨呢可以去到公园转一转，散散步啊，或者采用我们说的这种变速走的方式，释放压力，缓解心情，
1: 晚上下班走起来。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咽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进入到大暑节气之后啊，我们饮食上一定要做一些调整。当然推荐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瓜类的食物，可以降燥补水。那这大家常吃的瓜都有哪些瓜？比如说甜瓜，比如说西瓜，再比如说和黄瓜。
1: 还有这冬瓜呀，最近也是非常的火啊。其实各种瓜类呢非常的多，那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可以来选择。那有一种瓜呢，哎，平时我们做的时候呢，跟鸡蛋炒的时候概率会多一点儿，但其实它有的时候会被容易忽略的，就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而且很适合夏天。
2: 您没听错，可能有的人啊，有的时候迟迟想不起来做这个丝瓜，比如我们家就是很少能够想到说买个丝瓜回去做吧，而且呢，多数情况下我们吃可能就只是炒鸡蛋，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其实如果说论这功效哈，在这三伏天里面，这丝瓜还真的比黄瓜啊、冬瓜还要更适合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丝瓜呀，它其实啊，从中医上来讲呢，属于味甘的，性偏凉，核心价值呢，主要就是清热、利湿和通络。那这三点就特别的适合夏天啊，又热又燥，同时湿气比较重了，特别适合我们适当的摄入一些。
1: 如果说把这个丝瓜跟冬瓜、黄瓜一起来比的话呢，那么一个盘点一下啊。第一个，冬瓜专长呢是利水消肿，没有通络的作用；黄瓜主要是清热生津。丝瓜特点呢，优势在于呢，清热的同时还能够疏通经络，这是冬瓜跟黄瓜不具备的特点。另外呢，丝瓜还有个好处就是呢，润而不燥。它清热的同时呢，还不会呢伤耗消耗津液，在降火同时又能够滋阴，不容易出现呢吃完以后呢发干的情况，所以更适合夏天长期来吃。
2: 哎，你看这个丝瓜，小小的一根丝瓜能够起到这么多的妙用啊，很适合。另外呢，你像这个丝瓜呀，它还特别适合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的时候，作为一种食补来进行调理。比如说到了夏天，很多人特别容易上火吧，有的时候反反复复的脸上冒痘啊，包括喉咙干痒，这个时候您吃点丝瓜，它能够去有效的改善。为什么呢？因为丝瓜呀可以入肺、胃入这两个地方，同时呢还能够解除上焦的热邪。像我们出现了喉咙不舒服呀、干痒啊、疼痛啊这样的情况呢，它能够比较好的去改善，同时对于皮肤上出现长痘啊这类的热毒湿毒的问题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早起如果说觉得浑身要浮肿，两腿呢像灌了铅一样的话呢，丝瓜能够疏通水湿，把停留在体内的这湿浊排出去，从而缓解呢湿邪带来的身体沉重、浮肿等不舒服的问题。另外呀，还有包括呢这脖子、肩膀发僵，胳膊腿没劲儿，很多人说了夏天容易呢肩颈酸胀，这个胳膊腿发沉，靠丝瓜能改善吗？哎，您问着了。中医角度来说呀，这湿邪有一个黏腻的特征，容易呢阻滞经络气血的运行，那么容易出现呢像肩颈酸痛啊这样的四肢沉重的情况。鲜嫩的丝瓜呢可以化清湿邪，减少体内的湿浊的堆积。所以生活当中呢，对于湿邪呢带来的不舒服的，像这肩颈不适啊、肢体困重啊，有明显的改善的作用。要提醒您了啊，这丝瓜属于食物的调理范畴，不能完全代替药物。如果您吃完之后呢还没改变的话，该看医生看医生。
2: 另外呢，这丝瓜其实也是每个人这个对它的看法不一样哈、有人觉得它呢汁水比较充沛，而且呢比较软，特别适合老人孩子吃。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吃着有一股土腥味儿，不太喜欢。当然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味道不是很能够接受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其他的烹调方法。比如说我就是属于不喜欢吃丝瓜的，但是有一次我尝试了别人做的那个肉丝炒丝瓜，然后里面放了一点酱油，它就盖住了这个土腥味儿，哎，味道呢还是不错的。不过有一种丝瓜您就千万别吃了，什么样的呢？就是有点明显的发苦的味道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发苦不是正好清热去火吗？但是其实如果说这个丝瓜它出现了发苦的情况下，可能是葫芦素啊在作怪。这种毒素啊它呢是特别的稳定的，像我们经过漂洗呀、加盐呢、高温炖煮都是没有办法破坏的。如果说您吃了之后轻则口干、恶心、呕吐、腹绞痛包括腹泻，重则脱水、便血，甚至是损伤肝肾的功能。
1: 您像咱平时吃的这丝瓜呀、黄瓜呀，一旦尝出苦味了，立刻吐掉漱口，整根丢弃，千万别舍不得。切过苦瓜的菜刀和锅也得认真的清洗，避免交叉污染。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苦瓜就是有苦味的这个瓜啊，所以呢，真正能吃出来的苦味瓜只有是苦瓜，它的味儿是来自于本身是没有毒的。那么如果说像这丝瓜呀、黄瓜味道变苦了，那就来自于葫芦毒素，一口都不能吃。这个您一定要记住了，并且告诉周围的家人。
2: 嗯，所以说在吃到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的时候做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是苦的，可能做完了辛辛苦苦做完了，端出来之后发现，哎呦，这我炒的丝瓜它怎么有一股苦涩味啊，或者西葫芦有一股苦涩味啊，这种情况下千万别说不吃浪费了，您该倒掉还是要倒掉，千万别拿健康和安全冒这个险。
1: 嗯，
2: 另外呢，这丝瓜我们说它能够去湿气哈，包括呢利水消肿啊，特别适合我们在夏天适当的摄入，同时它身上各个地方其实都是全身是宝。就拿这丝瓜皮来说吧，它呢能够利水去湿，还能够缓解皮肤热毒。这丝瓜它本身是属于有一定药性偏寒凉的，那比较擅长啊解体表的这个燥热。如果说您发现这皮肤上出现了热毒啊，上火长痘了，甚至是蚊虫叮咬，以及日晒之后皮肤发红发痒的情况呢，您都可以尝试用这丝瓜，丝瓜皮稍微冰敷一下。
1: 再来推荐一个清凉的代茶饮，也跟丝瓜有关，那就是呢新鲜的丝瓜皮30到40克，配上生姜2到3片，洗干净之后呢放在水杯当中开水泡代茶来饮用。这样的做法呢，这个先说体质虚寒的人群呢不宜长期的单独饮用，因为丝瓜本身呢它是性凉的啊，它虽然能解表湿热，这一点要注意了，但是生姜呢可以约着它的寒性，搭配起来的话呢正好抵消了它的寒性，所以呢这款茶制作起来方便，很适合夏天的清凉饮品。另外这丝瓜刚才我们说了浑身都是宝，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反正我们家吃丝瓜那瓤是不去掉的，都是正常的做在菜里头的，
2: 直接切滚刀块，
1: 对，
2: 是
1: 的。这丝瓜瓤呢它有着清肺胃之作用啊，可以解除呢上焦热邪，同时也可以适当的呢食用一些这酸味的食物跟它一起呢，就是别的一些食物跟它一起搭配一下啊，改善呢咽干的这个疼痛啊，这情况还能够生津去烦。推荐一道菜吧，这个双玉排骨丝瓜汤，排骨、玉米、丝瓜、玉竹，这个玉啊，两个玉，就是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玉竹，丝瓜、排骨、生姜、小葱啊，做起来你看这食材准备出来之后，你就想象着这做法应该挺简单的。玉米洗净切成段啊，切成小块，丝瓜去皮切成滚刀块，排骨冷水下锅焯完之后呢，放入葱段、姜片、料酒，然后啊咱们这个放在砂锅当中，把这两玉放进去，玉米、玉竹，适量的水，哎，盖上锅盖，小火炖40分钟，清清爽爽啊，不油腻的这道双玉排骨丝瓜汤就可以了。
2: 嗯，如果说您不喜欢吃那个丝瓜炒鸡蛋啊，也可以尝试这么去做，我觉得就是搭配了肉的话，这个相对来讲丝瓜它吸足了汤汁也会变得更加的香醇一些，很适合我们胃口不好的时候去摄入一些，而且有汤汤水水的哈，还能够补水。最后呢，除了这个瓤以外啊，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丝瓜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它也真的非常好，就是把这个老丝瓜做的这个丝瓜烙啊，它呢能够哈疏通经络，包括呢行水消肿。像这丝瓜完全长老了之后呢，晾干之后的这个经络呀，在很多的人家都知道，就是可以用它来洗碗呐、洗锅呀，非常不错。包括呢，它还很适合做一种天然的这个厨具来使用，不伤锅，而且清洁效果也非常不错。
1: 嗯，
2: 它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用价值啊，就是可以入中药。新鲜的丝瓜呢本身是凉性的，然后长成了这老丝瓜烙之后呢，就可以转为平和的了。它的功效主要就是疏通经络、行水消肿，临床上也是用于改善肩颈啊、关节呀、疼痛啊，以及肩颈僵硬啊，包括身体浮肿这些问题。
1: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是喜欢逛大集的时候就知道，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刷碗的这个东西啊，一般大集上会有卖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你会专门去买这个东西，还真的很好用的。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尝试着去试一试。
2: 哦，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以前我会觉得老人买这种丝瓜烙来刷碗 就不太能够理解。现在有什么百洁布啊什么的，价格也都很便宜，用的不太好了就可以直接丢掉了，为什么要去买这老丝瓜烙？直到我自己买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刷家里的涂层锅呀，不伤涂层，还是刷铁锅呀，刷的都更加的干净。最重要一点就是你把它洗干了，洗干净之后晾在那儿，它特别好干燥，比海绵擦还是不容易滋生细菌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特别愿意逛大集，在上面可能总会淘到一些这个有意思的好玩的一些东西，就好像这个你在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在逛大集能看到有卖葫芦的
2: 啊，
1: 对，
2: 这可以带回家做一个摆件啊。
1: 对，你看这个葫芦买回去之后啊是青葫芦哈、啊，但你别忘了把那皮儿要去给它刮了，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它会长毛的哈、啊。有的时候、
2: 啊、大集上卖的是那种就是没有给你把这个青皮给刮掉的，
1: 有那种鲜葫芦，也有那种成品的葫芦，什么都有
2: 啊、因为我们家种过葫芦，就是种的过程当中你又得搭架呀什么的、其实挺麻烦的，然后你要想把这个葫芦到时候再做一些什么烤漆呀、或者说这个彩绘呀的情况下，你把这个剥这个绿皮儿的时候过程其实也挺麻烦的。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就是你会从中知道哦，它原来它需要这么一个步骤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就是特意的去大集买那个瓢，就是葫芦弄成一半的那个舀水的那个，有小时候大水缸里面舀水那水瓢，
2: 这可是有童年记忆的。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你现在就是开始翻找那些童年的时候你觉得很生活化的那些东西了，就现在觉得就好像又回到那个小时候那个状态了，
2: 喜欢回忆了是吧？
1: 对。
2: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你桌上那一颗葫芦是你自己去的这个绿皮吗？还是说你买的就是现成的那种包好皮的？
1: 自己去的，那是逛早市的时候买的。
2: 你挂的还真的是挺好的，而且你自己晾的也挺不错的，因为要是晾不好的话可能会发霉。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个葫芦

0: 如果我要说了，你可能会觉得挺惊讶的。那葫芦是我逛早市花3块钱买的。
1: 哦，那你自己处理的已经很不错了。
0: 对，而且关键的个儿很大，你不觉得吗？
1: 嗯、是的，个头很大、嗯，而且就是大锅清理的也非常的干净，它一点霉渍都没有长。嗯，
0: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尤其是孩子，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像夏天的时候呢，说到这个丝瓜的时候呢，也别忘了跟孩子讲一讲，让他也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另外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跟苦味有关的啊。夏天我们说了很多了，跟苦有关的，像苦瓜呀等等这些食物，还有这个莲子啊，还有这个荷叶呀等等的。哎，我前段时间这个还买了这个莲蓬。里面有莲子那种莲蓬，
1: 你每年夏天我看你都买，
0: 对，
1: 因为你就好这口。
0: 嗯，所以就是每年会在最热的时候呢吃一点清清心火，我觉得挺好的。
1: 哎，是的，而且味道比较好啊，现在很多的超市都有售卖，也是属于应季的食物。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夏天适当的吃一些苦味食物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就是苦味的这个丝瓜呀、苦味西葫芦这类的不能吃啊。我们吃的是真正的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能够吃的苦味食物，比如说苦瓜，再比如说莲子心儿，包括苦苣啊和荷叶这类的食物呢，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湿气，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夏天我们出现了心烦呐、胸闷呐、包括全身黏腻呀、那么您吃这些东西效果呢会比较好。
0: 嗯，另外酸味的食物也可以来一点，像这个乌梅、山楂、柠檬，酸味呢能够这个固摄汗液，有助于呢防止呢暑热过盛耗伤心液。需要注意的是呢，不要过多的来喝哈、来吃，酸味过多呢容易助湿爱脾。你像酸味，有的时候我们通常要去饭店吃饭的话呢，通常上着水，像都片柠檬水了，对吧？里面放柠檬片之类的，酸酸的、甜甜的，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那个捞汁小海鲜啊，是不是？
1: 哎，这是非常好吃的了。
0: 对，很好吃的。
1: 再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泡椒凤爪啊，可以做一个泰式风味的，就里面放点柠檬片啊什么的，味道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你可以就是更换点食材嘛，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泡个凤爪，然后旁边呢再配上一些这个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这样呢也比较清爽，比较解腻，热量又没有那么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个是增酸哈，另外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苦味食物，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您尽量的减少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但是说减少并不代表说不吃，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吃一些哎这类的辛味食物，比如说生姜、葱白。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比如说火锅啊、烧烤啊，重油重辣的这样的食物呢，您尽量就少吃一些，以免上火。
0: 你知道说到这个葱白啊，我特别想吃什么呢？咱们东北那个典型的大葱蘸大酱卷点干豆腐。哎，我觉得就夏天就是开到了季节之后就开始想这口了。
1: 可是我现在就前两天我吃到了、我更喜欢的一种吃法，就是这个饼，春饼卷烤鸭，再配上点葱丝儿。
0: 哦，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但是你知道就这种对我来说吃的不过瘾。就是比如说到周末的时候，因为你不用上班嘛，不用跟人聊天啊，就跟朋友说话什么之类的，不介意的情况之下，来个这个小葱啊，刚从地里拔出来小葱，一捆葱洗干净以后，然后你也可以呢这个配点这个大酱，来个这个炒点肉丁
1: 那是相当好吃了。
0: 哎呀呵，
1: 我一般都是每天晚上那顿饭的时候容易这么吃。
0: 哎呦，
1: 白天的时候我尽量不吃。
0: 对，我觉得就是一边吃一边听着那个嘎吱嘎吱那个声音，我都觉得特别治愈，专属于夏天的那个声音。
1: 话说今天星期五了，晚上回到家之后不知道吃点什么，没什么胃口的话，还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东北的这种特色吃法啊。
0: 对，
1: 就是而且我个人还很喜欢的，就是如果说你吃这个生的大葱啊或者小葱觉得过于辛辣和刺激，那你其实可以少放一点，同时搭配一点什么黄瓜条啊搭配一点生菜呀，或者搭配一点香菜在里面，同这个味道呢更加的丰富了，更有层次了，还不过于太辛辣刺激。
0: 我选择肉丁酱或者鸡蛋酱，必须得炸一下，
1: 反正就是得少不了肉。
0: 好了，提前跟大家说了这个这周末的可能会安排的这吃的了，不知道您爱不爱吃，希望这个周末您能过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健康。
1: 当然了，最近这几天目前天气上来讲呢可能还是有雨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下周见。
1: 下周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5: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顺义区顺生大街顺白路至安和路及市政管线工程在7月24号开工，因为施工需要呢，会对两处既有道路安和和安路，是安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大营四街的东马坡巷到和安路实施全封闭的断交施工，施工周期呢预计持续到2027年4月30号。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路过这两条路的话，一定要注意绕行。
10: 嗯，
6: 施工路段呢在马坡镇，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包含6条匝道、和安路改造、泵站及交通绿化拆改仪等多项配套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呢，会极大改善区域交通环境，给大家提供更便捷的出行条件。
10: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推进呢，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建设的工期，将在部分既有的道路实施一个全封闭的断交施工。那么具体的安排，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4月30号。封闭的路段呢是和安路双安北街到大营二街、大营西四街，也就是东马坡巷到和安路这条路段。那么车辆绕行的路线您听好了，那么您如果要走和安路的这条街的话呢，您可以由和安路北向南的车辆注意建议各位建这个绕行建圣街、双安北街，通过前安路或者是前安东路向南去绕行。和安路由南向北去通行的车辆呢，建议大家呢经大营二街、大营四街，通过前安东路、前安路和东马坡巷北绕行都是可以的。
6: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施工期间区城管委将组织施工单位布设完善交通提示标识，也请过往行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留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标志，减速慢行，配合工作人员指挥。 道路施工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的理解、支持和配合。道路建成通车之后呢，咱们这一块区域的交通会更加的通畅便捷。那如果您想咨询的话，咱们也可以拨打6946-4044，6946-4044。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购买这十类产品呢也能够有补贴，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7月23号，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新增了补贴产品。那么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这十类产品呢将会给予补贴。那么每人每类呢是可以享受一件商品的补贴的，每件的补贴呢不超过1500块钱。
6: 在北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包含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含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含智能床垫）、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等十类产品都可以享受以旧换新补贴。
10: 按照要求呢，新增的产品呢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呢有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那么补贴的标准呢是上述产品扣除各环

0: 按支付环节就能享受到立减补贴，线上线品一致，咱们呢还得配合拍摄相应的照片。
1: 其实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北京市商务局就发布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用的一些细则，按照全国统一的品类和标准，对于在北京的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标准的，您像这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等等这六类家电产品，以及单价的这个售价不超过6000块钱的，像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或者手环，以及智能眼镜等这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都给予补贴。那么补贴的标准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产品扣除各个环节的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同样还是啊，咱们每个人的每类只可补贴一件啊，同样也是不超过1500块钱。那么这个数码和智能产品呢，每件的补贴是不超过500元。
0: 7月25号，也就是明天，是世界防溺水日。现在呢，也正是暑假啊，在水边玩一玩，或者去海边度假呢，这是不少家庭的一个消暑的选择。其实咱们亲近水的时候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溺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约30万人死于溺水，在咱们国家，溺水是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每年呢，约有5.7万人因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的占比高达56%。咱们来看一下，溺水呢居0至17岁年龄段伤亡原因的首位，占比高达33%。
1: 其实呢，防溺水这件事情呢，是关乎于我们千家万户的平安，万千家庭的幸福的。那么近年来呢，各地也是在积极的探索防溺水工作的一些新的路径，从制度创新、科技赋能、亲子共学等方方面面持续发力，去探索一些经验。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呢一起来梳理一下防溺水的常识和一些科学施救的方法，总结各地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些经验办法，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去学习防溺水的一些安全指南。
0: 是的，生命重于泰山，防范呢先于救援。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呢，一定要记住这6不原则：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者是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也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 这是孩子一定要牢记的6不原则。其实作为家长啊，我们也要注意啊，其实毕竟咱们是孩子暑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这孩子外出的时候，我们身为家长必须要做到4知。第一知就是知去向，咱得知道这孩子去哪儿了，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啊，就是知同伴，跟谁去的，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知道内容，知道孩子干嘛去了。知归时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去确定一个回来的时间，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是的，关于游泳啊，包括一些清水运动啊，会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呢，咱们一直在强调的是，首先啊，一定要跟孩子强调啊，不要到未知水域去玩。为什么未知水域不能去呢？就是有一些未知水域，您看着水挺浅的呀，可能没2步前面就突然变深了。包括呢，天气比较热，但水下的温度可能突然降低。咱们呢，如果到水中去了，人体受冷刺激，可能腿部抽筋。其实，在游泳馆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会
0: 热身不足啊，或者没适应水啊，突然下去腿抽筋，这你想要得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它就很难，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腿抽筋导致咱们溺水。包括平静的水面，咱看到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水下这暗流涌动的，什么乱石、淤泥、水草、渔网都有可能存在。包括水库、河道，这些水体呢，还可能会突然放水，水位、流速都会急速的变化。
1: 对，这个第二个误区啊，就是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其实很多事故并不是说这个溺水的人他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在水中啊，就遇到一些异常情况之后产生的一种恐慌，然后呢，这个动作就失控而导致的。你像冷水啊、风浪啊、暗流啊、水草啊，刚刚我们说到这抽筋儿，包括疲劳啊、饮酒啊等等，其实都可能会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正常的游泳能力。
0: 对，还有一个误区呢，觉得下水救人这是最直接最勇敢的办法，也是能够最快的把人救上来。其实并不是，咱们一定要看清楚，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救生能力 还有一些救援装备，比如说游泳圈呀，那很有可能造成救援者和被救者同时溺水。一定要认清自己的游泳的能力，到底能不能支撑自己下水救人，再带着人游到岸边。而且这个未知水域它的水流啊，包括这个状态啊，完全不是游泳池能够比的。还有能建议大家啊，能伸杆儿咱们就伸一个杆儿啊，能抛一个漂浮的物体就去抛浮漂浮的物体，不要盲目的到水下去救人。
1: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溺水者呢他会大声的呼救，动静很大，很多人事故当中啊，家长就在周边，周围不断有人经过，但是就没有人发现孩子这时候已经处于一个溺水状态了。其实说实话，事实上就是当一个人他溺水的时候，他这个口鼻他只能够短暂的浮出水面，在这个短暂的这一瞬间，他本能的就会全力的吸气，大量的水呢这个时候就会呛入到气管，所以说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0: 对，所以呢这都是游泳啊或者去未知水域会存在的一些误区，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误区破除，对于一些危险呢尽早的识别。咱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科学的施救啊。如果您发现了有人溺水了，咱别盲目的去救，一定要记得这四步法。第一步叫大声的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人多了之后说不定有一些救援能力的人他就在人群之中。
1: 没错，
0: 或者呢大家在这个附近知道附近那有个游泳圈，我知道，赶紧的去拿个游泳圈。或者知道那一个长长的杆子，拿着杆子啊说不定能够到被这个溺水者。
1: 没错，那么第二步呢也是叫，当然这个叫啊跟第一步的一个大声呼救有点不同，这个叫什么呢，叫立刻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清晰的告知事发地点等这些信息。
0: 第三步伸，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把木棍啊、树枝啊、竹竿啊递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身体的重心降低，趴低，避免被拉到水中。
1: 最后一步叫抛，咱们可以把救生圈、木板、泡沫板，还有这种密封的空塑料瓶等这些漂浮物呢，抛向溺水者，帮助他漂浮，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等待救援。
0: 是的，也希望啊这一份安全守护呢能遍及更多的水域，也希望每一个夏天呢都是平安的夏天。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8: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9: 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0: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多分散的雷雨，总体雨量不大，降雨分布不均，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0: 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7: 内心
5: 更温暖，
7: 更温暖。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和吸毒是有关系的。
1: 嗯，
2: 而且呢，在案例当中呢，也和大学生有一定的关系。这为什么大学生和吸毒能扯上关系呢？是因为暑假找兼职。
1: 嗯，这个一不小心啊，就可能中入了一些圈套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咋回事儿。其实在暑期期间，我相信应该周一也有这样的经历吧，就暑假的时候，没事儿，那就做个兼职呗。
2: 对，
1: 反正我的每一个大学期间的暑假基本都是在兼职当中度过，赚点零花钱。但是啊，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他就会趁机把这些涉毒违法的行为包装成啥呢？帮点小忙，躺赚佣金，
2: 哎，
1: 感觉倍儿轻松这活儿。
2: 对，
1: 然后以暑期兼职、日结零工的名义拉人下水。
2: 咱们就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案例，大学生小王结识了商贩徐某，并得知呢，他贩卖的是依托米纸电子烟的一种新型的毒品。那当徐某提出啊，用借用你的收款码走账啊，而且呢，我们这佣金呢都是每天一结的，操作又简单，不会欠你的钱的。
1: 嗯，
2: 随后呢，小王就把自己的微信收款码呢提供给了徐某，徐某拿了这个码干嘛呢？收取毒资，随后呢就是吸毒的这个收来的资金啊，随后呢把毒资转到徐某的微信账户，小王共收到了，接收到了转移的毒资是2799元，最终呢因犯洗钱罪被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1: 嗯，所以呢，洗钱这个事儿，洗钱助恶势力，其实呢，随意出租或者是出借个人的收款码，包括您的银行卡，不但会危害到你自身的财产安全，还可能会沦为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种犯罪的帮凶，而且一旦您帮了，那一定会被追究刑责的。
2: 是的，还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中学生啊、大学生啊，对于社会的危害性的一些事件理解认知不够深，
1: 嗯，
2: 可能知道对方在干嘛，但是觉得哎好像也没事儿，心存侥幸，觉得哎我就装不知道。最后呢，这个案件呢浮出水面，真实情况浮出水面，他可能在面对办案人员的时候也面临着说啊我不知道，但是真的知道与不知道，这个是影响案件最终的走向。那如果我们感觉到了，哎，他这个事儿挺危险的，咱一定一定不要做。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件事情啊。大学生小邓在校外租房，结识了社会人员彭某、程某，并且呢，两个人啊，也知道他俩呢就是吸食麻果，这个麻果呢其实也是一种毒品啊。之后呢，彭某和陈某啊就提出了说啊，借个地方待一会儿，或者用一下你的房间，并且呢，他会支付一定的费用。那小邓想，我这啥事儿也没耽搁什么的，就成呗，然后就答应了，毕竟还会给我点钱。结果呢，小邓因为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且处罚金3000块。

0: 条信。所以说啊，这个什么婴幼儿啊、孕妇啊等生的人，或者是那种部分出汗多，或者这个体味有点大的人啊，这更容易受到蚊子的叮咬。还有一点，咱们有时候穿那个衣服的颜色，它也有可能会影响蚊子。
1: 哎，你说这一点我就想起来了
0: 啊！
1: 你看我们刚才说蚊子爱在哪儿停留？灌木丛，
0: 对呀、
1: 树荫下、空置的房间杂物堆、家具的角落、废旧轮胎、花盆的托盘，这都是比较暗的地方。
0: 对，
1: 那所以是不是咱们穿暗的衣服就容易招蚊子？
0: 没错，这个蚊子呢，它有一个叫做驱暗的这个习性，所以你如果穿着这个深色的服装的话，那甭想了，你就肯定招蚊子叮咬，是不是？所以说要出门啊，跟朋友约着出去玩会儿啥的，咱留个心眼儿，咱穿个浅色的。
1: 哎，浅色的衣服。
0: 嗯，
1: 那当然了，咱们来看一下，如果咱们出门玩或者在家里面您受到了蚊虫的困扰的话，
0: 嗯，
1: 咱们驱蚊产品必不可少了。
0: 那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驱蚊产品的主要是这么几个成分啊，避蚊胺、驱蚊酯，包括呢有一些派卡瑞丁，这一些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咱们呢都可以去使用。当然它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也会不一样。
0: 对，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避蚊胺，它是适用于两个月龄及以上的人群，浓度呢10%以下的产品是可以用于儿童的。
1: 嗯，
0: 10%到30%的这种高浓度产品的话，它只适用于健康成年人。
1: 哦，
0: 啊，户外啊等等这个蚊虫的叮咬高风险的这种场所，咱们可以选择这个高浓度的避蚊胺。
1: 哎，是的，这是避蚊胺。
0: 嗯，
1: 还有驱蚊酯，它适用的是6月龄以上的人群和孕妇。
0: 嗯，
1: 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的，比如说像柠檬桉油、香茅、艾草这些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小。
0: 对，
1: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然后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您看它优点在那闪闪发光，背后的缺点也是
0: 不老少，
1: 不老少啊，或者是它的缺点也是闪闪发光的，
0: 是相
1: 对应着的。
0: 对，
1: 缺点是啥呢？它有效时长短，
0: 嗯，
1: 防护的范围小，驱蚊能力相对弱。但是呢，人家就是天然的。
0: 对对对，天然的这个材料不是这个天然的成分啊。另外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柠檬桉油呢，它这个以这个东西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啊，您可别给2岁以下的孩子去用这个。
1: 嗯，是的。
0: 另外呢，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所有的驱蚊产品必须得标一个东西叫做毒性等级，所以咱在选这类产品的时候呢，优先去选择微毒、低毒的产品。如果这个驱蚊产品宣称说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我跟你说那都是虚假宣传，您告他去。
1: 对，
0: 凡有人一举报，是不是不存在？
1: 凡有一个举报，
0: 对，
1: 所以咱们得清楚。我觉得买什么产品，咱真得清楚。包括呢，咱们可能后面还会给大家分享到的凉感面料也是，您买什么东西，比如说看看国标，
0: 嗯，
1: 是不是和标准的国标对得上的？
0: 对 对，
1: 而不是一看啊，成分跟这个跟列表挺干净的啊，就买了。
0: 嗯，
1: 得看清楚咱们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孩子在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喷少一点就可以了，尽量别在孩子的手部去涂抹，面部涂抹呢要避开口鼻。
0: 嗯，
1: 还有2月龄以下的新生儿可以用蚊帐啊、纱窗啊这些物理的防蚊措施，严禁使用各类的化学驱蚊产品。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

0: 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辆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地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分享，再见。

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哇！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嗯，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92.9兆赫。动是你，情动我心。
7: 帮助让人温暖，
8: 让人温暖。
7: 帮助让爱延续，
8: 让爱延续。
7: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8: 内心
7: 更温暖，
8: 更温暖。
9: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说到消费啊，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啊，因为刚才给大家说了，买这个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得知道什么样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以及买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点，比如说它的这个毒性啊，宣称什么零农药啊，这些呢基本都是虚假宣传，所以呢咱别信。
10: 嗯，
9: 那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凉感面料。最近凉感面料真的特别多，也很火。
10: 我还因为这凉感面料这四个字买了很多件衣服，但是穿起来真凉快。
9: 对，真凉快。
10: 嗯，很舒服。
9: 但是你洗了2次之后，你发现跟普通衣服好像没什么区别。
10: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又智商税了。
9: 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
10: 嗯，
9: 或者什么样的面料才能叫做凉感面料？他们宣传是不是有一点虚假宣传的成分？
10: 嗯，
9: 那我们该怎么去识别凉感面料？
10: 嗯，
9: 首先呢，还是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啊。来看一下甘先生，他呢网购了一个 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的时候凉快一点啊。
10: 对，
9: 但孩子穿了之后发现没有凉感，出汗还格外的黏，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他说啊，凉感面料不应该是冰丝的那种吗？就是冰丝又是那种光光滑滑的，穿上去就凉快的。但是他发现了自己给孩子买的凉感短裤还是冰丝凉感短裤，是老布料普通的布。就怕你像这些什么老布料普通的布，孩子穿上会有一些病菌。
10: 对，你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去买，那就是床上的这种凉感四件套。
9: 哎，凉感四件套、
10: 贵州田女士啊就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之后也没觉得这布料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凉感，就是皮肤呢除此之外还会感觉到不太舒服。
9: 哎呦，我觉得不舒服这一点真的很难受，特别是贴身的东西。咱不光贴身的衣服，包括贴身的这个被褥也是一样的。其实现在在网上的凉感产品的多，它有的它不叫什么凉感面料，它可能叫什么冰丝，空调，凉感，什么空调衣、空调被、雪糕被，就你一听，哎，有网感，新奇。而且呢，我看到这名字我就已经凉快了，
10: 直接跟凉，哎，就挂上等号了。
9: 啊，对，挂上钩了，所以真的有一点误导的成分啊。
10: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嘛，就是咱们这商家宣传的这些什么降温的功效，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说我这个东西，哎，就是这真的是具备凉感的呢？
9: 来看一下，常见的材料呢有锦纶啊，有涤纶、粘胶纤维，这些材料呢导热性好，常常呢用在什么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另外呢还可以通过什么添加降温颗粒，改变纤维截面，让我们感觉到凉爽。
10: 好，那么我们常见的三种的凉感实现方式，其实呢就是对这个布料里边这个纤维的结构进行一个改进。你像在这种化学纤维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把这种什么云母啊、玉石粉啊等等这些粉末状的颗粒加到这个纤维生产的过程当中，去提高纤维的导热性能。
9: 哎，把热量导出去了，或者让热量更快的散发，
10: 没错，
9: 咱不就凉快了吗？所以这是通过面料来的啊。还有就是改变面料的纤维截面，或者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汗液的排出速度。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呢，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冰感的硅油。国家标准中呢有一个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
10: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着洗着它就不凉了呢？
9: 为什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国家标准啊，就是咱们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国标。它的这个国标的序列号呢是国标杠 T35263-2017 啊，这是国家标准，作为呢纺织物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当中的核心量化指标呢是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这个系数大于等于0.15的时候，才能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指标啊，这是冰丝的，这是冰感的，或者写一个什么空调啊，这一系列的商品名字，但是没有检测的数据，咱买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
10: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几次就不凉了，这个织物的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的工艺是有关系的。它一般采取的就是这种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呢，就更容易被消耗，就面料上它涂一层凉感的助剂或者是涂层，那么这种效果它就会

0: 会随着使用和洗的次数增加呈现出一个变弱的趋势。
1: 哎，对，所以呢大家有这样的感受正常啊，就是洗着洗着，哎，不凉了，
0: 因为洗掉了。
1: 对，洗掉了啊。在纺丝的过程当中呢，加的一些凉感因子，它持久性呢是要比后期采用表面涂层的方式要好的。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得看清楚，接触凉感系数不是唯一的标准，咱们得看您穿的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所以接下来就划重点了，我们如何合理的去选择这个凉感的产品？分几种状态啊。如果您是在户外运动的话，那这很会明显出汗嘛，所以呢，咱们就应该关注服装的吸湿速干的这个性能，以及它的透气性能。
1: 哎，对，如果您是在家或者在办公室有空调的环境，咱们可以选择莱赛尔凝胶这样的纤维，这种面料呢比较顺滑，咱们皮肤呢穿上去之后会感觉到，哎，柔软，也不会觉得很刺挠，感觉很不舒服，而且体感上是凉快的，并不会达到冰的效果。
0: 对，如果是小孩啊、婴幼儿的话，那咱就得安全放在第一位了。这些产品呢要符合刚才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国标，还应该去符合婴儿的一个安全标准，所以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周五了，来看一看咱们出去玩的这些事情啊。因为正值假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大家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会在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上午8:30开馆，下午4:00停止入馆，晚上下午的5:00会闭馆。那这一次参观呢，只能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8:00会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就没了。参观当天呢，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的票务窗口呢不会提供服务，所以如果您想要在下周一去蹭一蹭这一次免费开放时间的话，咱们得在今天晚上8:00盯紧这个票，赶紧去抢，赶紧去约。
0: 那么继去年暑假发布的3条法治研学线路啊，东城检察院和西城检察院呢近日又再次的联合发布了第4条研学的路线。那么目前呢4条研学路线已经上架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了。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东城西城检察院呢将中轴线上散落的法治文化地标穿珠成链，推出了3条研学的路线，包括12处的研学点。那么这次发布的研学路线也是串联了4大研学点，从中国律师博物馆到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再到见证法治力量、护航文物腾退修缮、守护文化遗产的庆成功，最后到追寻毛泽东同志早期的法治思想实践足迹的湖南会馆，共同的构成了这条兼具历史厚度和法治温度的研学新路线。
1: 大家呢可以在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首页搜索法治研学，就能够查看4条研学路线和16个点位的介绍，并获得路线的导航信息。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4条中轴研学路线。路线一是从东城区法治文化公园到北京检察博物馆，再到北京李大钊故居，再到京报馆旧址。
0: 那么第2条路线呢是天坛公园到中国法院博物馆，到北京沈家本故居和北京瑞福祥博物馆。
1: 第3条路线是北京警察博物馆到蔡元培旧居，再到万宁桥到北京宋庆龄故居。
0: 那么第4条路线呢是中国律师博物馆、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庆成功到湖南会馆。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3: 信息爆炸时代，
4: 网络高速传播，
3: 资讯铺天盖地，
4: 哪些是真？
3: 哪些是真？
4: 哪些是？

0: 是假？
1: 哪些是假？
0: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今天的求证呢，咱来求证一下，看天象知天气。
3: 嗯，
2: 说到看天象知天气，你有没有一些生活小妙招？
3: 生活小妙招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不知道了吧？一看你就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听过但不知道它。
3: 就早上如果你出门的时候叫做朝霞，就天边有那种橘黄色啊，就成霞那种状况的话，那就说明今天会有雨。
2: 哦，
3: 就不宜出很远的门儿。晚霞行千里，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傍晚下午的时候，就接近于五六点钟太阳落山那个时间段，你会看到天边的云彩就是金灿灿的一片晚霞，那就说明明天绝对是个好天气。
2: 哎，那你验证过没有？
3: 我验证过，的确还是管事儿的。
2: 至少它的这个验证的成功率很高。
3: 哦，反正我近期来验证都挺准的。
2: 哎，这个谚语啊，还真是好东西。
3: 长知识了吧？学费下节目之后转给我啊。
2: 哎，行，我觉得这得教，确实，因为我只知道这一句话，但不知道这句话背后蕴含的这个道理。
3: 哦，反正的确是这样的，我验证过几次。
2: 验证过几次啊？
3: 嗯。
2: 所以呢，一些谚语还真的是有一些这个过往的经验的凝练的。
3: 嗯，
2: 还有一些呢，也是就是大家会说啊，你看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有雨呢，或者有大雨出现呢？您看天空中有没有乳状云？
3: 嗯，
2: 如果有乳状云，就预示着特大暴雨正在酝酿。
3: 哎，我真见过这种云
2: 啊，
3: 就在近期七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下班回家，我说天哪，前面那个云怎么感觉就是一朵一朵的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坠在天上，
2: 像泡泡一样的。
3: 然后我们家这个小朋友就跟我普及了，说这个叫乳状云，说明要下雨，快往家开吧，妈妈。然后后来我们家有一本书叫做《观天上的云》，后来我就回去翻了一下那个，然后也是介绍到了各种各样的云，但是我没有找着跟乳状云有关的这个资料
2: 啊。这个资料啊，今天呢正好瞟了啊，
3: 学习一下。
2: 这个关联不一定准确
3: 啊。
2: 哎，为什么呢？因为乳状云和强对流天气有关，但是它不是暴雨的预警，更不意味着一定会下特大暴雨。如果咱们把这个乳状云呢当成绝对灾害的预兆，反而呢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还有可能让大家忽略掉真正有用的官方预警。
3: 哎，所以我们来说一说这乳状云啊，这个如果看到了的话就一定会下特大暴雨吗？
2: 对，
3: 答案是什么？
2: 不一定。
3: 嗯，
2: 因为我觉得跟科学沾边的很多东西啊，它没有百分之百的绝对。
3: 对对对
2: 对，乳状云的出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您正好处在强对流云体的附近或者边缘。至于雨会不会落到咱们头顶上，要看咱们在云体的哪一边。如果咱们是处在远离云体的方向，您能看到啊，天幕逐渐的放亮，并不会下雨。那如果是处在云体移动方向的前方，那可能这云慢慢的向自己的方向飘过来，有可能就会快撞上这个雷雨大风天气了。
3: 哎，那天的确是，
2: 是吧？
3: 就一直在我的这个方向，
2: 啊，
3: 然后我就跟他追着赶着这个速度，的确是赶上了一阵大风和雨。
2: 对，也就是说，
3: 但不是很大那种。
2: 这云在天上飘的，
3: 嗯，
2: 取决于它往哪边飘，
3: 嗯，
2: 啊，这个很重要。而且呢，就算是下雨也未必是特大暴雨。
3: 那天那雨的确不算大，但是真的掉雨了。
2: 对，所以说现在呢咱们正值汛期啊，强对流天气带来的短时降雨特点就是来得猛去得快。
3: 嗯，
2: 就一阵急雨，可能十来分钟一个多小时，哎，结束了。你单看这一小时，哎呦，这确实能算得上暴雨或者大暴雨。
3: 对，
2: 但它持续不了太久。
3: 嗯，
2: 也不会累计到什么特大暴雨的级别。
3: 对，其实我国对于暴雨呢，它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个叫做量级划分。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的话，那就算是暴雨了。100毫米以上那是大暴雨，250毫米以上才是特大暴雨。特大它是个相当高的门槛，你需要持续不断的强降水才能给它堆出来哈。但是我们刚刚说这个乳状云对应的那场对流来说，多半撑不到这个程度。
2: 嗯，
3: 就一下就一阵急雨， 然后你把它说成一个特大暴雨要来了，那它太夸张了。
2: 对，因为它只是一个小时间段，它不能代表一个长时间段。
3: 嗯，
2: 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您看到的乳状云啊，很多时候呢，反而是雷暴最强盛的阶段已经过去的标志。
3: 哦，
2: 也就是说你看到了啊，这乳状云太吓人了，说不定最猛的雨呢已经在别的地方下完了。
3: 哦，
2: 或者呢被咱们甩在身后了。
3: 哦。当然说实话，这个乳状云它确实算是一个强对流正在附近活动的一个视觉一个提示，如果你看到的话呢，需要去留意一下这片区域的天气变化，但是它只是一个提示啊，不是预报，更不能当这个什么预警信息来用。
2: 对，所以说呢，看到乳状云它不等于特大暴雨要来了，咱们该怎么去看天气呢？首先呢，看官方的气象预警，这准没错的，
3: 对，绝对靠谱
2: 啊！全面数据实时更新嘛，
3: 嗯，
2: 那什么暴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这是气象部门结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等海量资料给出了权威判断，优先级这是最高的，咱们照着做，稳妥。
3: 对，还有就是出门前咱可以看看手机 APP 上的那个未来两小时降雨的这个提醒，
2: 嗯，
3: 然后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天气变化。
2: 嗯，是的，总的来说呢，看到乳状云就不用太担心了啊，别把它当成一个天象的这个好像是反射面一样的，看到这个就一定会出现什么样，没有那么绝对啊。
3: 对，
2: 这种说法呢，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乳状云可能对这个概念没听过，听过不知道长什么样，听过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它对应什么样的一个自然现象。
3: 对，
2: 就是这种陌生感会有恐慌。
3: 嗯，
2: 主要有三个典型特征：视觉冲击，容易吸引传播，因为乳状云好看，形象
3: 挂，真的那天那个云就是像，怎么说呢，特别像你用针管往下去挤那个小圆珠，
2: 哦，
3: 就掉在那个针头前面那种感觉，就那么几朵，但不是很多啊，
2: 对，
3: 就一小串在那，
2: 所以呢很吸睛。
3: 嗯，
2: 其次呢，把相关说成必然，就觉得啊，乳状云来了一定会有什么，大家就可能单线条的连接，乳状云等于大暴雨要来。
3: 对，
2: 就觉得哎，好记忆。
3: 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会借助这个近期的灾害事件去增加这种可信度，啊，这每每遇到什么强对流天气，然后网上就会有人把这个乳状云的照片啊和这个灾害新闻然后叠一块儿，然后就说这两者存在关系，就是暗示存在关系，就会让人误导。
2: 对，
3: 嗯，
2: 所以呢，针对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信息啊，也欢迎大家多关注一下咱们大家帮助大家的大家求证的板块啊，
3: 嗯，
2: 给大家分享一些热点的或和生活相关度比较高的一些辟谣信息，给大家辟辟谣，让大家呢对于生活的科学的方面呢增长一些小知识。既然说到了天气，咱们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3: 今天晚上的天气状况啊。今天夜间呢是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是24度。那么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明天早晨如果您选择早早出门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会有轻雾哦。
2: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
3: 愿我们呢都能够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会照亮他人。
2: 以上就是本期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3: 我是唐雪，
2: 咱们明天见。
3: 周一见喽，拜拜。
4: In your mind，可忘记多余，等它别太难，轻狂最初勇敢。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非机动车在十字路口左转需二次后灯，人车混行隐患突出。紧邻石门市场的顺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因车流量大，左转不便，长期困扰在此通行的市民。七月中旬，由区城管委牵头，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同推进的路口提升改造工程竣工，顺义首套非机动车一次过街系统正式投用。顺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紧挨石门市场，是片区通勤采购的核心通行节点，车流人流常年高度密集，平日里通勤的私家车、采购货车、电动自行车与行人四方交织，交通问题突出。每到早晚高峰、节假日，路口车流量大幅增长，多股车流混合通行，非机动车左转需要二次等信号灯且时间较长，成了市民反应集中的民生堵点。为彻底破解路口通行瓶颈，顺义区启动精细化交通微改造，从信号灯、交通设施、路面环境三方面提质，用小改造解决大难题。本次改造打出精细化治理组合拳，充分考虑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员和步行市民的通行便利性。路口增设的非机动车左转专用信号灯，是全区首套非机动车一次过街系统。电动自行车、自行车驾驶人在路口看到非机动车左转专用信号灯为绿灯时，沿地面导流线可一次性左转过街，不用中途先直行经过路口再停车二次等灯，缩短等候时间。路口同步搭配高亮 LED 信号灯、清晰指引标志牌，通行规则一目了然。项目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通行路权，重新优化信号灯放行时序，把交叉冲突的车流人流有效分离，从根源杜绝人车抢行、混行冲突，全方位筑牢路口安全防线。项目还完成路口道路沥青面层洗爆重铺3900平方米，翻新湿化热熔标线700平方米，新增更新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提示和让行标志共7套，旧路面焕然一新，夜间雨天也能轻松辨识，补齐交通设施短板，路面平整，标线清晰，整体通行环境显著优化。硬件改造全部完成，人文服务也同步跟上。区城管委联合区委宣传部在路口设置文明引导岗，文明引导员指引非机动车按导流线完成一次性左转，耐心解答通行疑问，标线清晰，暖心劝导，让交通治理更有温度，路口文明秩序持续向好。细微改造见民生温度，顺余路与西环路路口提质工程是顺义推进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区城市管理委将推出更多精准贴心的交通微改造，持续优化城市路网微循环，让市民的出行路更安全、更畅通、更舒心。市民途经顺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时，请留意全新交通标志、地面导流标线，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听从现场文明引导员指挥，自觉遵守通行规则，共同维护安全。

0: 有序的路口交通环境。记者康莹杰报道。普法一定枯燥刻板吗？严肃的法律知识也能玩着学，轻松懂。今年以来，顺区司法局创新推出精准问需加下沉普法新模式，聚焦学生、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等重点人群，把优质实用的法律服务精准送到大家身边，持续增强辖区群众法治获得感与满意度。李桥镇滴滴司机安居之家内，一场趣味普法活动正在进行，不少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参与其中，沉浸式互动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法治大转盘将劳动权益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融入趣味问答，让参与者转动转盘回答法律问题，在轻松氛围中掌握实用法律知识。法治七善则将法治宣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参与者制作印有法治标语的七善，在体验非遗记忆同时，将法治理念印入心中。现场还设立了公益律师咨询专区，特邀专业律师围绕薪酬社保、工伤维权等常见法律问题，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切实帮助新就业群体消除维权顾虑，增强依法维权信心。普法先行问需求，靶向服务更走心。活动筹备阶段，区司法局广泛收集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梳理劳动争议、工伤赔偿、道路交通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以此确定本次普法宣讲重点内容，推动普法宣传提质增效。本次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普法活动，是区司法局精准问需加下沉普法模式的生动实践。区司法局持续延伸普法触角，还走进了建南幼儿园、嗨酷产业园、南法信航空物流产业园区等，灵活运用以案释法、现场答疑、专题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精准对接各类群体差异化法治诉求。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北大口腔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竣工并投用，项目位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由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合作共建，总投资约2亿元，聚焦口腔材料与器械产业，打造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完整转化生态链，为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注入产业新动能。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科研处综合办主任、北大口腔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负责人刘瑞雅说，在区委区政府和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基地已顺利竣工并投用。作为院地协同打造的核心创新枢纽，基地布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口腔生物材料和数字诊疗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技成果孵化器、中式生产加速器、国际口腔医学培训中心五大核心功能板块，构建覆盖技术研发、成果孵化、中式放大、检验检测、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转化高地。目前基地及周边已落地20余家口腔医疗器械企业，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入驻基地代表企业北京基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驱动的口腔数字化诊疗，自主研发高精度 AI 算法，推动口腔诊疗向精准高效的方向发展。顺义区在周边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建设国际口腔创新港，构建口腔研创、诊疗服务、高端制造、国际展贸、教育培训、产城融合的6位一体功能体系，联合北大口腔提供全周期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体系化支撑。在政策保障上，顺义区出台区级专项政策，在企业落地、研发创新、产品注册、市场拓展等环节给予精准支持。在基金配套上，顺义区成立口腔产业基金，首期规模1.05亿元，现已正式运作并启动项目投资。在政务服务上，顺义区与市级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服务机制，共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政务服务，搭建一站式服务窗口，提供工商注册、审批代办、政策申报指导等服务。依托该平台，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联合北大口腔共同推进成果转化，搭建技术落地企业赋能交流平台， 主动对接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匹配区域产业资源，不断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目前，基地已累计储备口腔领域待产业化科研成果百余项，有十余项顺利实现落地转化。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 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8: 哟，小赵啊。
1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8: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5: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4: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

0: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 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6: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9: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8: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9: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3: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 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2: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3: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2: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5: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7: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等风变坏雨的，不要放下。
1: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3: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5: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6: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7: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8: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9: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5: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9: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3: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构，烈狱被动，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

0: 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6: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军以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朝阳区海淀区调研智能经济发展时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能，为构建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0: 北京企业破解机器人大脑关键难题，机器人正走入真实生活和工作场景。
1: 兴业、强村、富民，未来5年本市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北京卫星小镇被点亮，20家航天企业签约入驻。
1: 北京下周一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多家博物馆火爆上新。
0: 针对机票超售乱象，10家航空公司、5家线上售票平台被约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围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聚力发展智能经济，在朝阳区海淀区调研。他强调，发展智能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能，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为构建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尹力指出，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关键驱动力，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基本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自主可控，持续提升基础大模型能力，抓好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攻坚。尹力指出，上半年我市新增智能算力2.2万匹，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7.8%，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速构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开放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促进资源经济发展。尹力要求，要着力营造一流发展生态，以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建设为抓手，优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建强中关村学院等科教协同育人载体，推进高水平开源开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紧跟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确保智能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1: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连续思考和行动，是具身智能领域公认的核心难题。而一家位于北京海淀的企业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日前来到千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探访这家专注于研发机器人通用大脑的企业。从创立之初，他们的目标就是让机器人走入寻常百姓家。请听报道。
2: 走进千寻智能的数据工厂，数十台名为 MOZ One 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工作人员的遥控下用夹爪完成各项精细动作，翻转纸盒、叠放衣物、整理桌面，每天每个动作都要循环数百次。
3: 您这个每天大概是要让它叠多少次这个衣服？
4: 要叠将近200到300次。
3: 那你这个缝复的过程其实是差不多的吗？
4: 对，就衣服颜色需要换一下，因为我们的数据的话要需要多样性。
2: 千寻智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看似重复的操作其实是为了收集海量数据来训练一个通用大脑 Spirit 系列具身大模型，让机器人不只会单一动作，而是放进任何陌生场景里都能自主判断该做什么。截至目前，600多万条预训练数据加上20多万条遥操作数据，已经让 MOZ One 具备了跨区域完成长程任务的能力。
5: 我们只需要给机器人下一个指令，就是请你帮我整理客厅，它是可以实现一个跨区域的一个长程任务。 比如说把这个碗放到洗碗机里啊，可乐放到冰箱里啊，整理沙发，整理桌面和垃圾，它是一连串的常态任务。
2: 依托从数据到大脑再到本体的全站自研技术体系，千寻智能的第一代机器人 Moz One 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多个真实场景中落地应用。
5: 那 Moz One 它已经在宁德时代产线去实现一些电池插拔，然后成功率是在99%以上，包括也有在京东啊、博士啊、舍夫勒等等去开展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2: 如果说 Moz One 是工业硬汉，那刚刚亮相的 Moz Two 就是服务萌新。近日，千寻智能发布了这款面向商业服务场景的新机器人，它通体米白，造型可爱，目标直指酒店、商超和办公楼。千寻智能市场总监郭怡然道出了背后的设计逻辑：
6: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它除了说解决技术上的难点，更多的是我们打破人与机器人交互的一个恐惧，或者是首先我要愿意跟它接触，我愿意跟它交流。那 Moz 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一个可爱的、非常亲民感的机器人。
2: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这正是千寻智能的三步走战略。这家成立于2024年的巨深智能企业，从创立之初就提出双十计划，用10年时间让全球10%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器人。接下来的8月份，千寻智能将深度参与在北京接续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家海淀企业的机器人将在竞技场上接受新一轮检验。孙荣毅尤其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寄予厚望。
7: 它这次的这个设计的规则呢，更加是面向于通用的这个机器操作，无论是餐饮、酒店，还有这个办公啊等等场景设计，它是蛮难的。其实是给所有的巨深智能的企业、科研高校提供一个共同竞技的一个平台。我们目标是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主动担当作为。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推进重点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要在市委领导下依法做好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上来，要紧扣中心大局，建言献策，要努力画好最大同心圆，组织开展好各类委员学习活动，要持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为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围绕深化与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国际交往朋友圈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这一主题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也是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议题。会上，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市政协要继续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持续为拓展首都国际交往朋友圈献计出力。港澳委员、工作顾问要在助推城市外交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积聚海外人脉。经促会要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打造品牌活动。
1: 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介绍，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日前印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0%。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8: 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根据规划，北京要发展精品农业。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9: 在保面积上筑牢6亿100，即建成100万亩高标农田， 稳定百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百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百万亩果园，利用百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百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8: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荐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9: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8: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10: 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80%，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8: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9: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
8: 规划还提出，北京要建设京韵乡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兴产业、促振兴。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11: 围绕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以及各类重点工程区布局片区建设，在产业发展上串联特色产业、文旅民宿等业态，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建设模式从单点出彩向全域连片的稳步迈进。
8: 展望未来，杨建海表示，北京将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9: 到2030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位条件和自然禀赋比较好的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展望2035年，京郊乡村实现有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0: 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昨天在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1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13: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14: 北京卫星小镇以2区1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以集聚五十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3冰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中心。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
13: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博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等10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15: 小镇它的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星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 生态环境。
13: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1: 规划近20,000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晤，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13: 未来海淀将推动卫星数据与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深度融合，力争到2023年产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建成世界领先的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区。
1: 北京将于下周一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将在完成修缮后向公众开放并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的新品文创也将开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走访多家中轴线遗产点位，请听报道。
16: 天坛公园审阅署今年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在中和韶乐主题展中亲眼看到乐师们敲响按照古籍复原的金编钟和玉编磬合奏，感受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音的魅力。中轴线申遗成功前后，天坛公园始终在对古建筑进行腾退和修缮。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介绍，
17: 实施的双环亭这组建筑的修缮和彩画的维修，以及黄前殿后身墙体的修缮，包括随着拆迁腾退的进展，公园的西外弹墙陆陆续续实施了3期外弹墙的修缮，最新的一期呢80余米的弹墙也将于今年的7月份啊，马上月底就完成修缮了，西外弹墙修了500余米。
16: 天坛公园在2026年还推出了13类100多种新品文创，包括即将在中轴线申遗2周年纪念日发售的祈年殿造型香炉。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表示，
18: 眼前看的这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都是爆款，包括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祈年殿的型，它分春夏秋冬，所以您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包括 AR 的产品，都是天坛公园的春夏秋冬的状态，里边都有视频。
16: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地在7月27号上新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结合隆福寺天宫藻井构建，展示古建筑之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告诉记者，
19: 首次呈现了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的档案，展出的4件馆藏品都是天宫藻井的构件，其中呢有3件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
16: 在展厅旁边，博物馆还特别开设了配套文创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表示，2年来仙农坛文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20: 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还有沁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到目前这一款产品销售了23万多件。
16: 在7月27号开新展的还有经历修缮的正阳门城楼。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透露，正阳门城楼的修缮不仅恢复了历史建筑原貌，也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
21: 详细的查阅了历史上的修缮资料，屋面的瓦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瓦垄、分钟号垄，采用的泥灰、瓦砖这些材料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考察。
16: 正阳门城楼的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19: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琉璃望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建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组合，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另据报道，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下周一免费开放，不过门票已于昨晚全都约满。除了故宫和国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下周一也免费开放。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博物馆需要实名预约。
1: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市文旅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3为惊雷爱国壮歌主题线，聚焦5次运动爱国觉醒、青年救亡图存核心脉络，串联城区经典红色旧址与老城历史地标。线路3行程为赵家楼遗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演讲地遗址、明城墙遗址公园、东郊民巷。其中胡同深处的赵家楼遗址是五四运动的标志性旧址， 百年前，爱国青年奋起抗争，火烧赵家楼，奏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章。崇文门外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演讲地遗址，是近代青年启智惠民的实践阵地。古韵悠长的明城墙遗址公园斑驳城砖承载百年风云，底蕴厚重的东郊民巷历史街区留存着近代百年建筑遗存，街巷镌刻家国沧桑，记录往昔岁月，更映照出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珍贵图景。
0: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民航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昨天集中约谈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厦航、川航、天津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五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8月31号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三地消协组织还向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4项整改建议，包括完善购票事前告知、优化现场处置流程、细化赔付配套服务、畅通长效投诉渠道。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进入三伏天的中伏，市气象台预报，双休日两天，本市依旧多分散性降雨，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湿度较大，雨水与暑热交替出现。下周工作日期间，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还将持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隐患。
22: 200多裂，这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交付仅半年，一场大雨40户居民家中房屋渗水、墙面发霉、墙体开裂等问题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调查报道。
23: 我家呢是直接就是把顶结了一点，我那个就只是呈现了下流，我自己底下拿东西擦，40户现在。
24: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7月16号，记者来到中建长安路院实地探访，家住5号楼1层的牛先生指着自家西北侧的次卧告诉记者，这次40户业主家中出现的漏水问题，大多和开发商后期的改扩建施工密切相关。牛先生说，按照房屋原有规划设计，这个位置应该是设备间，主要用于放置空调外机，但是开发商在去年7月完成5方验收后，对房屋进行改造，将所有单元西侧户型西北角、东侧户型东北角向外扩建，改成次卧。
25: 他们去年7月份验完收之后，私自的在没有审批手续就给扩出来了，就这个小的一个次卧从这块儿是漏进去的。
24: 业主李女士向记者提供的视频清晰记录了6月17号暴雨当晚的漏水情况。视频画面显示，屋外大雨瓢泼，李女士家次卧窗台位置雨水哗哗渗漏。1个月过去，次卧壁纸下的墙面已经发霉，
22: 200多裂，这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24: 除了次卧，负一层同样出现了问题。记者在5号楼负一层看到， 牛先生家下月北侧高出地面部分的外侧回填土已经被挖开。牛先生介绍，下月北侧也存在扩建导致漏雨的问题，近期开发商已对漏水点位进行了初步修补。
2: 我这个北墙整个横向开裂，它不是一体浇筑的，它是底下原来是一体浇筑好了之后，然后不是后扩建吗？后扩建的话，它把后面这个从这个地儿到这个差不多一米的高度是后面再加进去的，落上的墙整个不是又出现一个横缝吗？这个横缝呢，它没给做好，横缝存在这个沙眼儿，或者说叫漏点。
24: 距离6月17号那场暴雨已经过去一个月，牛先生家下月的书房小卧室墙体仍有不同程度的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十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处就出现明显开裂，雨水快速渗入屋内。除了开发商改扩建造成的漏雨问题，小区还存在天井、楼顶等多处点位漏雨的情况。家住顶层的刘先生介绍，
5: 主要是漏得最狠，从那儿开始漏，哗哗的，然后到这边。
24: 业主们表示，自6月漏水问题发生以来，小区多处漏水隐患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漏水造成的墙面损坏、装修受损等经济损失以及后续赔偿方案，开发商至今没有和业主协商一致。为了厘清小区大规模漏水的原因，跟进业主维权进展，记者以居民身份与多位业主拨通了开发商北京信和京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承认小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6: 漏水肯定是房屋质量有问题，您不用怀疑，我也承认这是我们房屋质量的问题，我该给您维修维修就行了，因为售后维修主体责任在我们开发商这儿。我承认这个确实是不管当时干活没干好还是怎么着，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漏的。
24: 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多点位漏水、验收后开发商扩建等问题，记者向门头沟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反馈。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这个小区的问题，至于开发商改扩建的行为是否涉及违建，需要规划部门进行核验和认定。对于小区漏雨问题，他表示
7: 督促他赶紧要把趁着这个雨季赶紧给他修完，然后看一看这个雨季之后维修之后的效果。
24: 此前业主牛先生曾将小区下跃和次卧扩建的问题反映给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牛先生表示，
10: 华安路苑小区次卧扩建的那个问题，项目是已经通过规划核验了，验收的时候它是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内容，
11: 但是它后扩建那个它有手续吗？因为那是在7月份你们验收完以后扩建的。
10: 对，它那个不在那个审批的内容里面，所以它涉嫌是无证违法建设，无证违法建设它是那个属地进行查处。
24: 根据规划部门的反馈，记者随即向属地永定镇政府城管执法队咨询小区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7: 我们还在跟贵子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他的协议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这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24: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月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2: 确实可能我签字了同意你改造，
6: 我自己改的。
2: 我说但是我同意你改造是因为你要依法合规改造，我没同意你违法违规。
24: 目前中建长安路苑小区40户业主房屋漏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改扩建是否违法，若违法如何整改追责，业主损失如何赔偿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正视房屋质量问题，直面业主合理诉求，彻底根除漏水隐患，履行新房质量保障责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7: 2026
2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见。
8: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非机动车在十字路口左转需二次后灯，人车混行隐患突出。紧邻石门市场的顺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因车流量大，左转不便，长期困扰在此通行的市民。七月中旬，由区城管委牵头，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同推进的路口提升改造工程竣工，顺义首套非机动车一次过街系统正式投用。顺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紧挨石门市场，是片区通勤采购的核心通行节点，车流人流常年高度密集，平日里通勤的私家车、采购货车、电动自行车与行人四方交织，交通问题突出。每到早晚高峰、节假日，路口车流量大幅增长，多股车流混合通行，非机动车左转需要二次等信号灯且时间较长，成了市民反应集中的民生堵点。为彻底破解路口通行瓶颈，顺义区启动精细化交通微改造，从信号灯、交通设施、路面环境三方面提质，用小改造解决大难题。本次改造打出精细化治理组合拳，充分考虑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员和步行市民的通行便利性。路口增设的非机动车左转专用信号灯是全区首套非机动车一次过街系统，电动自行车、自行车驾驶人在路口看到非机动车左转专用信号灯为绿灯时，沿地面导流线可一次性左转过街，不用中途先直行经过路口再停车二次等灯，缩短等候时间。路口同步搭配高亮 LED 信号灯、清晰指引标志牌，通行规则一目了然。项目科学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通行路权，重新优化信号灯放行时序，把交叉冲突的车流人流有效分离，从根源杜绝人车抢行、混行冲突，全方位筑牢路口安全防线。项目还完成路口道路沥青面层洗爆重铺3900平方米，翻新湿化热熔标线700平方米，新增更新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提示和让行标志共7套，旧路面焕然一新，夜间雨天也能轻松辨识，补齐交通设施短板，路面平整，标线清晰，整体通行环境显著优化。硬件改造全部完成，人文服务也同步跟上。区城管委联合区委宣传部在路口设置文明引导岗，文明引导员指引非机动车按导流线完成一次性左转，耐心解答通行疑问，标线清晰，暖心劝导，让交通治理更有温度，路口文明秩序持续向好。细微改造见民生温度，顺余路与西环路路口提质工程是顺义推进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区城市管理委将推出更多精准贴心的交通微改造，持续优化城市路网微循环，让市民的出行路更安全、更畅通、更舒心。市民途经顺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时，请留意全新交通标志、地面导流标线，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听从现场文明引导员指挥，自觉遵守通行规则，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路口交通环境。记者康莹杰报道。普法一定枯燥刻板吗？严肃的法律知识也能玩着学，轻松懂。今年以来，顺义区司法局创新推出精准问需加下沉普法新模式，聚焦学生、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等重点人群，把优质实用的法律服务精准送到大家身边，持续增强辖区群众法治获得感与满意度。李桥镇滴滴司机安居之家内，一场趣味普法活动正在进行， 不少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参与其中，沉浸式互动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法治大转盘将劳动权益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融入趣味问答，让参与者转动转盘回答法律问题，在轻松氛围中掌握实用法律知识。法治七善则将法治宣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参与者制作印有法治标语的七善，在体验非遗技艺同时将法治理念印入心中。现场还设立了公益律师咨询专区，特邀专业律师围绕薪酬社保、工伤维权等常见法律问题提供一对一

0: 法律咨询，切实帮助新就业群体消除维权顾虑，增强依法维权信心。普法先行，问需求，靶向服务更走心。活动筹备阶段，区司法局广泛收集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梳理劳动争议、工伤赔偿、道路交通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以此确定本次普法宣讲重点内容，推动普法宣传提质增效。本次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普法活动，是区司法局精准问需加下沉普法模式的生动实践。区司法局持续延伸普法触角，还走进了建南幼儿园、嗨酷产业园、南法信航空物流产业园区等，灵活运用以案释法、现场答疑、专题法治讲座、法治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精准对接各类群体差异化法治诉求。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北大口腔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竣工并投用，项目位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由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合作共建，总投资约2亿元，聚焦口腔材料与器械产业，打造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完整转化生态链，为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注入产业新动能。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科研处综合办主任、北大口腔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负责人刘瑞雅说，在区委区政府和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基地已顺利竣工并投用。作为院地协同打造的核心创新枢纽，基地布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口腔生物材料和数字诊疗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技成果孵化器、中式生产加速器、国际口腔医学培训中心五大核心功能板块，构建覆盖技术研发、成果孵化、中式放大、检验检测、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转化高地。目前基地及周边已落地20余家口腔医疗器械企业，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入驻基地代表企业北京基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驱动的口腔数字化诊疗，自主研发高精度 AI 算法，推动口腔诊疗向精准高效的方向发展。顺义区在周边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建设国际口腔创新港，构建口腔研创、诊疗服务、高端制造、国际展贸、教育培训、产城融合的六位一体功能体系，联合北大口腔提供全周期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体系化支撑。在政策保障上，顺义区出台区级专项政策，在企业落地、研发创新、产品注册、市场拓展等环节给予精准支持。在基金配套上，顺义区成立口腔产业基金，首期规模1.05亿元，现已正式运作并启动项目投资。在政务服务上，顺义区与市级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服务机制，共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政务服务，搭建一站式服务窗口，提供工商注册、审批代办、政策申报指导等服务。依托该平台，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联合北大口腔共同推进成果转化，搭建技术落地、企业赋能交流平台，主动对接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匹配区域产业资源，不断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目前基地已累计储备口腔领域待产业化科研成果100余项，有10余项顺利实现落地转化。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 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

0: 生活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书接前文，有些人过来掐着韩宝子往顺着那个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转圈，是盘旋而上。一直到望云亭顶上了，众人抬头往上看，把韩宝吴志广的脑袋呀，叫他们探出来。底下的人往上看，清清楚楚的。大庄主，人已经压到亭子这儿了，绑在亭子上了。